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汤嫂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8集。
12: 天微微亮，鸡叫声四起，此起彼伏，韩夏春琢磨着将自行车弄出来，幸好两家隔着墙，而且啊，墙烂着一个豁口，他很轻松地将车子扛过墙来。虽然引起了狗叫，但是他故意将一只猿推倒，以此掩盖狗叫的真正原委。车子到手，他很快哄骗动员着女疯子推车上路了。女疯子嘴上还吹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招惹苍蝇的骚星猪尿袍。经过杜梨树下，韩夏春故意一惊，问
13: 小吴警官蹲守谁呢？
12: 吴子山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辩解说自己没地方睡觉，悻悻离开了。早晨大伙起床后不见韩夏春，都异常惊慌，纷纷出门四处查看，都不见。正准备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时，听到韩夏春在村头方向云雾深处吆喝：
14: 哎，孙老汉儿，哎，半婆娘，哎，乔猪善牛打驴掌。
12: 大伙会心一笑，放下心来。钱秉成多了个心眼儿，将大伙叫回屋子商量。他说
15: 老唐之所以不辞而别，肯定出了状况。
13: 有尾巴，
15: 大家都提高警惕，小周子你要子弹上膛，周身长眼。
13: 那请大夫的事情咋弄？
15: 姨父你照请不误，不过要多留个心眼，随机应变，不可再带尾巴回来。
12: 赵有情顿觉压力增大，背了半袋豆子，戴着草帽，鼻梁上架着石头镜，出发去赵镇诊所找与他有交情的东北军落难军医。晨雾缭绕，从坡下看不到村子， 露水打湿了去路，没走几步的赵有情双腿就湿了，他索性挽起裤管，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刚出村头，就与韩夏春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相看了看对方，都没有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女疯子见来了人，人来疯的叫喊着：“
1: 一二三，上城关，城关有个毛老汉，顿顿吃饭把门关。”营子勤了一颗米，一下碾了十八里，过一桥捡个桃，过一河拾个螺，赶紧骑上热活活。
12: 上午十一点，焦少成在西京新城黄楼参加时局通报会议，主席台上省主席祝兆洲正在结束他的讲话。
16: 总之目下稳定压倒一切，我敦请各位要百倍努力，以不断积蓄国力，引接和平建国。
12: 大家鼓掌。祝兆洲离开会场，会议主持总结会议。很快大家都开启了小会，议题都是倪百仁未死的种种传言。有的说执行枪决的警察放了水，有的说那个女指挥心里有鬼，倪百仁是的肝大，有的说警察无能，有的说天在帮倪百仁。焦少成头耷拉得越来越低，几乎塞到裤裆里。突然他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3: 少成，你怎么了？”“
15: 我在听。”
12: 焦少成惊慌抬头，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白立东。等他再看时，发现大会已散，会场空空如也，他面有难色，连忙起身道别，跑出会场。出了会场，他摘下大盖帽拿在手里，主动去找祝兆洲。祝兆洲右手罩着白瓷茶杯，背对着倪百仁的字，勤政为民，忧虑道：“
16: 你能来主动找我很好，但事情办成这样很不好。我们星子能淹死人，你手下那个姓黄的能不能干？你们拿个意见出来。”
12: 焦少成立正行礼，大声道：“
15: 好，好，属下一周之内一定让倪百仁人头落地。
16: 我不希望我一直听豪言壮语，而一直被委作斥责，人头落地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也要考虑他身上背的共党七贤联手闹事的情报，这一点你要和志坚做好沟通。”“
15: 是。”
12: 焦少成眼盯勤政为民四字，倒退着仓皇离开。回到警察厅，焦少成紧急召集厅务会议，立即部署，命令全省能够抽调的警力全部赶往咸阳充实刺王行动。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刺王行动的深化细化工作。为使工作落到实处，起到实效，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他的亲信组成的八人督察处，分布各地检查督促工作开展落实情况。等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长出一口气。过了午饭时间，他抬脚回家吃饭，知道他回家，母亲吩咐特意做了一大桌菜，但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母亲吃了一小碗凉粉，菜也没加几口，就借口头晕回自己房间休息了。母亲刚走，父亲就开口：“
14: 哎，咱们说这也是喜事儿吧，咋弄得猪嫌狗不爱的？
15: 日子定了吗？”“
14: 哼，还日子定了吗？爸的假的，你结婚时老子提前半年就知道日子，提前一个月就给程家行礼数，提前半月就给你舅舅家、你舅爷家下帖，拉马垂动半年呀。而我结婚你咋这时候还不知道？后天就娶人嘞。”
12: 焦少成一个头两个大，有心待在家里筹办父亲娶小一事，可处决倪百仁的案子还悬在空中，十万火急， 他刚才给省主席立下军令状，难道不到两个小时就要窝回家里来张罗私事吗？这样想着，他眉头拧成一个核桃疙瘩，不知道如何自处。见儿子不痛快的样子，焦老财放下筷子，气狠狠地回自个儿屋里去了。满桌饭菜只剩下焦兆成一人面对，他吃得更加索然无味。这时听到父亲打电话的声音。
15: 祝主席啊，打扰你午休了吧。我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后天你们公家人5月19号是我大喜的日子。对，第三房小可人啊，您一定要来凑热闹啊。好事是好事，但是没人张罗啊。成，少成不是最近工作忙得很吗？不是他亲自装啊。那好，好得很。那我就让娃专心支应我这事儿。谢谢。就这儿。
12: 焦老财打完电话，顿时眉飞色舞起来，走出房门，却见儿子就站在门外。他于是得意地说：“
15: 怎么样，大给你把假请好了。”
12: 焦少成不知是福是祸，无可奈何地准备父亲婚礼。父亲坚持大办，坚持按老规矩承办，坚持在家里办，不允许得过且过，俭省宜城，上酒店包宴席。所以一切相俗，回到民国初年，娶焦少成母亲时的样子。焦少成正在领受父亲任务时，西京城最出名的总管和司仪相继到来。总管很快划了出个单子，征求焦少成意见。焦少成拿过一看，屠宰2头牛，活杀4头猪，7只羊，做4座子豆腐，蒸20锅蒸馍。总之按照120到150桌准备。再就是请帖，需要下请帖的有2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40多人，连同焦少成舅舅家、舅爷家共53户，必须焦少成亲自送到。舅舅家、舅爷家13户，需要焦少成当街当院或者当面下着跪去请。焦少成忙说：“
15: 答，这才是最急火的，我现在安排车坐上车去办，就这来得及来不及还不一定呢。”
12: 见儿子忙张的样儿，焦老财嘿嘿笑道：“
15: 寡妇到门边还得个老驴钱嘞，你以为娶媳妇那么容易？就这呵呵，把他夹的还不请假。”
12: 这时司仪拿着单子给焦少成看，焦少成吩咐他直接跟父亲和总管沟通，自己啊忙夺路而去。下午天热得发狂，黄子红打着遮阳伞，胡志坚戴上遮阳帽，两人吩咐司机开车，准备一同离开咸阳回省城。胡志坚一只脚搭上车，却故意吆喝齐天意：“
17: 大记者，你安心处理这边事情，我和子红呢有事儿回省里了。”“
18: 好，请你照顾好我娃他妈。”“
17: 一定不负众望。”
12: 胡志坚关门，警车绝尘而去。两人走后不大一会儿，警察厅下来200多号警察，他们在咸阳警局院子稍作逗留后全部开拔而去。齐天意心里一沉，忙撒着拖鞋去打听情况。办公室小刘告诉他，这是要开赴干河边5村一带，去拉网搜捕病人。齐天意低头沉思着往回走，兰芝儿见状，嘟嘟性感的嘴唇，对齐天意说：“
19: 哥，妹子回呀，你跟我逛去呀不？”“
18: 老婆都跟人跑嘞，我还等个什么劲？”
12: 齐天意干巴巴道。晴空万里，两人双双策马奔腾而去。一整天，韩夏春都烧着疯女人，在吴村到后山赵家的官道上转悠， 张罗生意，实际目的是监视这条路上的眼目。下午三时，他在赵家村口找到钱秉成，两人走进一个破旧的厂房子。韩夏春道：“
20: 师长，昨天吴子山跟踪，我就到隔壁这女人那边将就了一晚。
15: 大家一早就知道这里不安全了。
20: 对，病人伤情如何？
15: 罗大夫一早就给看了，现在就等我岁月父请的人。
12: 又得转移，而且必须从速。”韩夏春沉吟一会儿，吩咐钱秉成通过地下关系，在泾河渡口一带，给倪百仁找了个安全落脚的地方。两人商量了细节和注意事项，钱秉成就起身落实去了。傍晚，赵有情带着一个中等身材、邋里邋遢、着旧军装的中年男军医回家。军医与罗丽丽配合，一起给倪百仁进行了仔细治疗，直到晚上九点多，伤口才处理完。倪百仁顿感身体轻松了许多。月色如银，照进窑洞，大家借着月光喝汤，人多粮少，晚饭喝的野菜粥。赵有情反复表达着歉意，大家彼此都深觉不安。喝完汤，赵有情送军医到村口，军医赶夜路步行回去。这时村里传出国民党军队要来搜山的消息，赵有情一时心急火燎，只盼着韩夏春和周云能很快回来，大家好商量处置办法。他从窑洞转到院子，从院子转到院门外，不断观察情况，不时又回到倪百仁跟前看一看。倪百仁不知实情，瞧着焦急的赵有情问：“
15: 老弟，您村子有人扮婆娘不？我在这方面吝啬得很。”
21: 我都光着脸。
12: 倪百仁大感兴趣，开始给赵有情提供适合他的寡妇信息。赵有情心里有事儿，哪听得进去，只好嘴上应付着。几小时后，办事利落的钱秉成已经到达泾河渡口的北斗炉村。他找到地下组织，分头做了周密安排，又在窦家祠堂召集会议，专题研究接救倪百仁到渡口的工作。会上确定了接头的联络暗号，详细交代了倪百仁的特征，研究了临危处置的预案。做完这一切后，钱秉成才星夜赶回。后天就是焦老财取小吉日，今晚西京招待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焦少成请制客喝酒，分配人员承办后天婚礼上的杂碎事宜。仪态万方的黄子红也前来领受任务，他的任务是迎接招待厅局以上的来宾。后来有了变化，宴会临开始前，祝赵州也拨冗莅临，席间他看到一袭旗袍的

0: 王子红十分惊羡，谙熟风月的焦老财看出各中端倪，开玩笑问：
1: 主席老弟，您啥时间成起好事啊？
0: 一句话问得大伙哄堂大笑。祝赵州彬彬有礼，威仪地地地端起酒杯与黄子红撞去。深夜月光下，韩夏春听闻警察要搜山的消息后，赶紧朝后山赵家村赶回，殊不知新的危险正等着他。韩夏春借着月光骑自行车到一个山梁，山梁地势高，迎面刮着一股劲风，吹得他差点祈祷。他慢悠悠骑过一个拐弯，就到了个急下坡，车子一下疾驰起来，他连忙捏闸，同时把好方向，却失控闯进一队警察里。韩夏春一惊不敢下车，警察更是一惊啊，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任韩夏春冲过。穿过的时候，韩夏春镇定下来，认出队伍中的赵建峰，就猛蹬几下，车子飞起来，很快跑出近百米，却不料偏离了路面，打着拐几乎摔倒。这时赵建峰也反应过来，叫道：
2: 快乔朱克，抓活的！
0: 众警察得令，回转身子追过来。韩夏春正在慌乱之中，吴子山突然从一旁斜刺里闪出来，他迅速扶稳车子，小声说：
2: 跟我来左边。
0: 别无选择，韩夏春只好跟着吴子山，两人连人带车从左侧减判吃溜溜下，又在小灌木丛中急走几步，就来到一家烂塌庄子前。庄子的院墙已经倾颓倒塌，院内满是半人高的蒿草和花椒树。吴子山扛起车子，拉着韩夏春越矮墙而入，惊跑了几窝野鸡和三只狐狸。月光下可见中间窑洞的外顶上还悬着一窝人头蜂。两人顾不得这些，吴子山不顾一切地踏到蒿草和满是硬刺的花椒树枝，趟出一条路来，来到一个破门敞开的窑洞。很快听到赵建峰指挥督促警察的声音：
2: 给我上，保卫塌庄子。
3: 下地道，我来抽飞那窝蜂，给咱打掩护。
2: 妙主意，车子呢？放哪儿？肯定下不去。
3: 顾不了那么多，逃命要紧。
0: 吴子山说着，扛起一根靠在院崖上长两三丈的枯木杆，直戳向人头蜂。两人及时躲进侧面窑洞，扑通一声，一个人头撞的蜂窝凌空跌下摔碎，霎时无数只大黄蜂嗡嗡盘旋在荒野院落周遭的月影里。
2: 把车子藏起来吧，若大黄蜂出战还来得及。
3: 你等着，那边有个高窑。
0: 吴子山说着捂住头脸，扛起自行车出去了。一声枪响传来，韩夏春不时朝外张望，焦急地在满是唐土和蜘蛛网的地上转着，发现小腿被荆棘刺伤，血珠子不断滚下来。他忙抓起绵绵土敷在伤口上，很快止住血。外面警察在吆喝：
4: 就在里面，朝里搜。乔州堂，你被包围了，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了。
0: 接着听到一阵鬼哭狼嚎，黄蜂开始发威，带着家破人亡的愤怒报仇雪恨。韩夏春抬头，吴子山气喘吁吁地闯进来道：
3: 快跟我来钻内道，他们已经不顾命了，不怕黄蜂。
0: 吴子山一把搬开炕洞门，抢先爬进炕洞去。韩夏春犹豫一下，看到警察用帆布挎包罩着头脸越短墙进了院子，他于是横下一条心，跟着爬入炕洞。眼前一片漆黑，手抓到软酥酥的炕灰和吴子山的腿脚，头被炕柱子不断撞回，呛人的炕灰和油烟渍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上课，起立。
15: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9: 老师，我家也是。
20: 我家也是。
1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5: 对，
1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5: 小餐桌大健康。
21: 下班了，怎么走？
22: 我呀，
2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23: 低碳骑行模式，
2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2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2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的熊熊的炭火。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3: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但这帮人并非皇帝的锦衣卫，也不是张聪的手下，实际上他们和杨慎并不认识，也没有冤仇。之所以磨刀霍霍设起圈套，只是为了报复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慎他爹杨廷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当年他做过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的儿子惹来了杀身之祸。杨廷和虽然有着种种缺点，但仍是一个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人。他在主持朝政的时候，有一天呢，和户部算账，上书告诉他今年亏了本，就是财政赤字，这样下去会有大麻烦。当年也没有什么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但杨廷和先生就是有水平。苦思冥想之下，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增加赋税是不可行的，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蛀虫帮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截流了。杨廷和动用了100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应该说呀，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的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要知道啊，那年头想在朝廷里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很快啊，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是私下里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

0: 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便，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哎，没办法呀，一路趴着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但这次似乎阎王爷都觉得自己渺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来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呀，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要知道啊，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的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信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个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的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啊。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回家呢？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缘故。直到五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71岁。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从容的笑容。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斌再到张聪，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 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30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谢晋，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昌。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待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杨慎就这样在云南悠哉悠哉地度过了几十年呢，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啊原谅了杨廷和，因为啊一次谈话，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石一个问题：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李石胸有成竹地回答：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李石。李石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呀。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不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杨慎现在哪里？他干什么？过得如何呀？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等皇帝问起，大臣们就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听到这里啊，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屡试不爽，真可谓恨敌海深呐。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72岁，比他爹还多活了1岁，嘉靖38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他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哇，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聪。张聪大概不能算是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好不容易借义理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呀。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聪，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考虑到张聪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呢，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这里介绍一下啊，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三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我们把张聪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了。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于是张聪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聪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啊！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职这条路。但你要以为张聪先生是耐于面子才不靠中职升官，那你就错了。张聪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 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之所以不用中指，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聪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那个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指一下，就立刻使用风波拳把旨意退回去。事情搞成这样，这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用，中指没指望。无奈之下，张聪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烦，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聪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那个可以帮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美洲到欧洲，这个夏天的北京啊，我们可以去博物馆里看世界。
9: 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跟影院有关的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

0: 财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6: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7: 热搜爆了！
6: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7: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6: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7: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6: 可以看着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4: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5: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8: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5: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9: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5: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对对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小幅回落，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

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财经早餐。我们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一共有20条，主要的内容有五大方面。第一个是扩大了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是健全了平台的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规范了、丰富了和规范了规制和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了监管合力的工作机制，针对于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了线上线下业务的归口管理的一致原则，强化了部门联动和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了电子商务的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当中群众反映较为热烈的问题，对于相应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切实地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五是深化了电子商务的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和国际相通和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了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和商务部将会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且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的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

刚刚看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也和大家留言，大家说收听财经报道，学习财经知识，了解财经信息，把握财经动态，也和大家打个招呼，大家上午好呀。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财经资讯部分，我们来关注证监会证科创板扩展到全部 A 股，这对咱们投资者来说相当于是延长了每日的交易时间。今年的四月份，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修改的交易规则，新规主要包括了完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比如说 ST 和新 ST 股涨跌幅的限制比例，以及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根据安排，新规将在今天正式开始实施。那在现行的交易制度之下， A 股每日的15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就是指在收盘以后，交易系统将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变成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照当日的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15:05到15:30是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长25分钟，并且是价格锁定的无波动交易窗口。那除此以外啊，交易的规则调整还为创业板引入了这个做市商制度。做市商交易呢，是由券商充当做市商，提供报价，报出某只股票的买入价和卖出价，投资者和做市商进行直接的交易。那这个制度的引入将会提升创业板的成交的活跃度，还有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0: 800-005-2400。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晋国，也就是东晋这儿，有的主张这个战，有的主张和。现在司马道子啊，这指着这个谢安就问了，请问丞相，现在咱们有多少兵马呀？谢安呢，不紧不慢地回答，水陆两军共计80000人马。司马道子这阵又问，那秦国来了多少人？听说是97万。司马道子一听哈哈大笑，然后啊，转对这个众臣工，80000之众迎击100万大军，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谢安这阵摁捺住愤懑，看了看他，沉着，但是非常严肃地说，以强取弱，以多胜少，这是常规。不过惠及王难道忘了三国的赤壁之战吗？曹操拥有83万大军，可谓兵多将广，而刘备孙权不过数万兵马，可谓寡不敌众。然而赤壁交兵，曹兵恃强自傲，目空一切，孙刘两家联军奋起抗击，一场火攻几乎全歼曹军，可见自古以来也有以少胜多的先例。如今我军面临强敌，不战而降，置朝廷于不顾，置君臣于不顾，还能立足于世吗？说谢安的这一番话，说的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十分尴尬的，连平时主张讲和的大臣到这儿也觉得不好意思。司马道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下不来台，但是转而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丞相既然以抗御秦兵煞费苦心，那么桓冲将军愿派3000精兵保卫京城，丞相为何一口回绝呢？难道这也是为了抗敌？原来这个荆州刺史啊，桓冲得知啊这个苻坚南侵的消息，担心京城啊兵力薄弱，于是提出啊派3000精兵来保卫这个健康，但是啊被这个谢安给回绝了。他这种做法很多人都不理解，还以为啊他是有意的排斥异己呢。谢安一见大家伙面面相视，露出了不解的这个神情，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桓将军愿意出兵守卫京师，忠心可嘉，只是我身为丞相，就该为整个晋国着想，怎能削弱荆州的力量？司马道子已经啊理屈词穷了，于是自我解嘲地说，哎呀丞相啊，您啊嗨哈，行行行，哎，奸多识广啊，只要安排周密啊，古王爷就放心了。说此时主战派啊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敌的这个信心，主和派呢也受到了教育，开始转变了态度。就这么着，朝廷决定抗击秦兵的国策，于是命令谢安为全国的统帅，负责抗秦的一切军务，尚书仆射谢石为这征伐将军兼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这个辅国将军谢延、西中郎将桓仪等等的统领80000军马抵御秦军呢。这阵大家伙都觉得奇怪，尽管大军压境，大战将临，这个谢安仍旧啊，哎，不改生活的老习惯，每天仍然的、哎、游山呐、啊、下棋、啊、欣赏歌舞。抗秦将领们都等着他的号令啊，好去安排御敌。他自己怎么样？悠然自得，好像没这么回事似的。手下的这个僚属们都暗暗的为他捏着一把汗。谢玄更是、啊、心急如火。这个谢玄啊，是谢安的侄子。任这个广陵相、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路的军事，在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他在广陵镇守，是晋国的主要将领。单说一天啊，这个谢玄到了丞相府打探消息，他看到谢安跟平时一样正在挥笔写字，等了许久啊，谢安这才跟他说话。到了这阵，谢玄焦急地问叔啊，大敌当前，激战将要开始，丞相您有何打算呢？谢安听后毫无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打仗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说完了又全神贯注地写起字来，说回到家中，谢玄呢怎么都安不下心呢。第二天他又特地请好友张玄出面，再一次的拜望这个谢安，一定得问个明白。谢安见了这个张玄非常的高兴，不由分说拉了他一同上车到郊外的别墅去了。在这一路之上，谢安谈笑风生啊，尽管讲一些个田园的风光啊，哎，怎么怎么好啊，吟个诗

这搭个对儿，他还把车帘子高高的挑起来，故意让行人看他的这个神情举止。到了山间别墅，亲朋友人已经来了不少了。谢安邀请张玄陪他下棋，并且还将啊这所别墅作为这个赌注。好，粮食只能维持啊三天了。在这个紧急关头，胡斌呢一边派人前去求援，一面下令减一半这个粮食，并且让这个士兵咱们大家伙同甘共苦，共度这个难关。为了迷惑敌人，他还想出了一条计策。什么计策？转过天来，进军在山坡上，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群，有的拿着麻袋，有的手持簸箕，正在这个临风之处塞土，把塞过沙土装进麻袋，又挑又扛的送进这个军营。这些人这么一干，秦军在远处望见，那年也没有望远镜，还以为他们是塞粮食呢。秦军的将领就认为晋军啊兵精粮足，于是就放松了进攻了。过了几天，胡斌一看援军还没有动静，于是呢又赶紧的给这谢石谢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哪料信使被这个秦军给抓住了，并且查出了密信，连夜就送到了这个寿阳。傅荣看了密信，不由得哈哈大笑，对左右的将士说，挟持之敌已经成瓮中之鳖了。他马上给这傅坚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呢？晋军人少一秦，今又断绝军粮，恐怕他们逃去，望大军火速前来，一举歼敌，莫失良机。傅坚接到信之后仰天大笑，对着众将官就说了，朕自出征以来连战连捷，如今晋军又粮草断绝，不堪一击，真是天助我也。众将官一听都很高兴，建议迅速的挥动大军乘胜追击。傅坚怎么样，却显出啊不屑一顾的神态。他异想天开的以为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啊降服这个东晋，于是他号令大军不准出战，只派尚书朱旭前去劝说。劝说谁呀？谢石啊进行投降。这个朱旭本来就是东晋的将领，曾经任这个凉州刺史，镇守这个襄阳。四年前呢，秦军攻打襄阳，他带领着晋兵英勇的守卫，并且组织全家人参加了战斗。朱旭的母亲韩夫人也亲自的检查防御情况，当这位老太太就发现了西北角的城墙很不坚固，于是带领着一帮妇女修了一道斜墙，人们把这道墙啊叫做夫人城。不久这个敌人果然先从这西北角攻陷，幸亏啊夫人城啊挡住了这个秦兵啊。后来由于手下将领的这个叛变，襄阳最终失守，朱旭也做了俘虏。傅坚就让他在这个秦国当了尚书。这次傅坚想利用朱旭的故旧之情，让他前去啊劝降东晋的将领。朱旭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虽然说在这个秦国做官，但是一直盼望着能重返故国，有了这个机会当然是非常高兴，他满口答应，就来到了晋军的驻地。朱旭见过了谢家叔侄，先把这个秦军内部的这个情况跟这个傅坚的如意算盘和盘的拖出来，紧跟着又进一步的献计，说依我之见，将军应该主动出击才是。谢石啊不解地问，秦军兵多将广，来势凶猛，应该避其精锐才是，为何主动出击？朱旭一听赶忙解释，傅坚号令全国人马来战东晋，兵力虽然说远远超过了晋国，但是秦军的大部仍然在行军途中，先锋部队不过就是30万人，只有先发制人，发动突然的袭击，击溃秦军的先锋，才能挫败他们的锐气，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说倘若等到秦军全部人马到齐，恐怕晋军就没办法取胜了。谢石听罢觉得呀，猝然出兵有些个冒险，不如啊寻找战机，等待有利的时机，可以啊乘着缝隙再交战。说旁边谢岩不同意谢石的看法，他说了，朱将军所言极是，秦军远道而来尚未集结，我军倘若能够选拔精锐的军士发起突然的攻击，定能克敌制胜，倘若拖延时间，等到秦国百万大军都到齐了，咱们可就束手无策了，他伸着脖让咱宰，咱都得累死。谢玄这阵也是极力的主张发动突然袭击，狠狠的打击秦军的先头部队，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经过一番的争论，他们统一了这个认识，决定马上出兵。与此同时，朱旭也回到这个秦营，相继啊准备行事。一直有5000名啊北府兵啊精锐的这个士卒组成的东晋的先锋部队，在这个主将刘牢之的这个带领之下，直向洛涧扑去。这北府兵啊是谢玄在这个7年前创建，当时啊谢玄在这个广陵镇守，为了抵御这个秦兵的这个骚扰，谢玄招募了一批由这个北方啊逃难到江淮一带的这个壮士，当然这里他也有江洋大盗，也有躲避官府的大响马呀。经过长期的严格的训练，他们都成了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勇士。刘牢之啊就是他们当中啊最著名的一个。这个谢玄很快的就把刘牢之啊提升为啊这支部队的首领，按现在来说吧，这就是特种部队。当时这支部队啊多次的打退了秦兵的入侵，在这个江淮一带很有这个威望。因为啊这支队伍他呢驻扎在这个京口，而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说人们管他们就叫北府兵。洛涧的秦军将领梁成呢，自从得到谢石率领进军离此25里地扎下这个营寨的消息之后啊，曾经呢嘱咐部下加强戒备，密切观视这个动静。可是两军相持了6天，晋军一直按兵不动，这2天他们说秦王派人到这个晋营啊劝降，于是也就放松了警惕啊，不是骑射打猎，就是饮酒作乐，好像是专门等着接受晋军投降。但说这天夜里头，梁成又与手下的这个将士们喝的是酩酊大醉，正在他们放心酣睡的时候，北府兵悄悄地渡过了这个洛涧，向晋营啊猛扑过来。梁成正睡得迷迷糊糊呢，就听见帐外啊杀声四起，于是慌忙出来查看，但只见晋军呢潮水般的涌进了秦营啊。秦兵啊这阵也从这个睡梦当中惊醒过来，迷迷糊糊的出来应战呢，有的连裤头都没穿呢。刘牢之啊这阵指挥着北府兵啊东砍西杀，所向披靡，晋兵啊逢胡人就杀，见秦兵就砍呢，左冲右突啊，如我无人之境啊。刹那之间，洛涧河畔人喊马嘶，刀光剑影，好一场厉害的血战。刘牢之杀得正起劲呢，突然就看见梁成啊正在组织这个秦军反扑啊，于是纵马舞刀可就冲过去。梁成也急忙的截驾相还，两个人你来我往打斗了几个回合呀，未分出胜负。刘牢之拨转马头回身便跑，这个梁成啊哪里肯饶啊，拍马就追啊，看看将要追上了，刘牢之回身大喊一声招啊，只听啊这个梁成哎呀一声，面门早中了一箭，是翻身落马呀。刘牢之回马呀又是一刀，结果了梁成的性命。秦兵一见主将战死啊，到了这阵没心恋战，于是四下奔逃啊，自寻生路。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啊穷追猛打，一路之上把秦军啊赶到了这个洛涧与这个淮河交界之处。秦兵啊到这争相逃命，自相的踩踏，溺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洛涧大捷极大的鼓舞了晋军的将士，谢石谢安当即命令刘牢之率领北府兵乘胜沿这个淮河西进，尽快的解除挟持之围，与此同时又亲率大军向这个寿阳进发。咱们再说这个朱旭，自从啊打这个晋军呢、啊、回到襄阳之后，就向府监呢、啊、说明了谢石不肯投降，还打算领兵啊来决一死战。傅坚一听啊不觉得嘿，暗自好笑，他对左右就说了，这个谢石自不量力，竟然敢堵塞生路以卵击石，岂不可笑吗？随即命令先锋人马加紧操练，准备歼灭这个晋军，荡平东晋。单说这天上午，傅坚正在观看秦军操练人马，突然闻报说洛涧的守将梁成他的副将王显带着10几匹人马狼狈归来，傅坚立刻嘱咐让他进来答话，但只见王显盔甲不整，形容沮丧啊，愁眉苦脸的到了这个秦王的面前，赶忙跪下战战兢兢的说，晋军北府兵偷袭我军大营，梁将军率众拼杀，不幸中箭身亡，诸位将士也都是英勇战死，5万大军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只是我等几十个人逃命归来。啊！秦王一听此话，惊的是目瞪口呆，半晌才说：我五万之众竟然被他几千人马撒散，定是你等轻敌之故。说着话一挥手喊了一声，把他拉下斩了。这个苻坚呢，怨恨自己手下的将领轻敌，可是他自己又何尝不轻敌，落坚大败使他清醒了许多。但是很快他又从这个轻敌转为了恐敌了。苻坚回到行营，一直心舍不宁呢，他自己反复地思考，北府兵果然就这么厉害。傍晚时候，这苻坚正在这个宫中休息，突然的傅荣急急忙忙闯进宫来，说是有急事禀报。二人相见，傅荣啊立马的迫不及待的就问：晋军北府兵称我军不备，已经出兵解了挟师之围。坚一听又是一惊啊，差一点把手中的玉无叶都掉在地上。原来这个刘牢之啊收复了洛坚之后，立马的就遵命率领北府兵向挟师挺进。当时挟师守军粮食已经断绝，危在旦夕，晋军日夜盼望着这个援军到来。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就听见外面连声的炮响，探马来报说援军到了。守将胡斌立马率领着军兵冲下山来，与北府兵里外夹攻，把这秦军杀得四散奔逃，解了挟师之围。兵败挟师对苻坚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呆立了半晌，这才苦笑了一声，对着傅荣说道：想不到晋军这样的厉害。秦军连败两阵，晋军呢逐渐的逼上来了，寿阳将要首当其冲了。苻坚啊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情势严重，顿时紧张起来，即刻命令傅荣派出精锐的兵卒抢占肥水，也就是东肥河呀，从这合肥向西北至八公山南面入这个淮河，抢占这个肥水的东岸，把这个晋军堵在途中，千万不能让北府兵杀过河来。到了这阵儿，傅荣禀报说啊，他已经派了骠骑将军张豪啊率兵前去。傅坚这才安下心来，他嘱咐这个傅荣：现在我军形势不利，切勿出战，等到大军到齐再全线出击，总可以以多胜少。他又让这个傅荣号令各路大军加快进军的步伐，速到这个寿阳会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 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0: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

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及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3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3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

0: 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及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 天下合，
5: 接续奋斗，再启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7: 专家田间授课，
8: 教授地头答疑，
7: 农博士走一线，
8: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6: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粘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50%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50%的抑菌尿悬浮剂，或者是40%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80%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70%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7%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20%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3%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 第三，病毒性病害。

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盆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

0: 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 0.2% 到 0.3%， 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 50% 到 60% 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0: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0: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办公桌上放一只招财猫，期待它摇摇手就能带来好运。其实呢，从招财猫、七福神、幸运饼干到苏格兰人的黑猫，这些幸运物背后藏着人类对幸福最质朴的渴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好运的本质，它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相信自己会好的治愈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关于运气的疑问，其实每个人都曾有过。运气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神秘力量，它有着可以拆解的内在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运气，不妨先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为盲目的运气，这种运气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纯粹是随机事件。比如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买彩票能不能中奖，旅行时突然下起暴雨，这些都属于盲目的运气。他来的时候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走的时候也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面对这种运气，最好的策略就是坦然接受。中了大奖不必沾沾自喜，遭遇不幸也无需过度自责，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与你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命运不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种无法掌控的运气上，从而忽略了其他三种完全可以由自己左右的运气类型。第二种运气是通过坚持和行动得来的，这种运气蕴含着一条朴素的真理，你做得越多，碰到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它要求一个人不光是埋头苦干，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四处寻找可能性。比如说，一个作曲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曲子，从不拿到外面去演奏，也不跟任何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他几乎不可能成名。相反，如果这位音乐家除了创作和练习，还愿意到小酒吧、公园或者是街头表演，组织一支乐队，跟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交流，那么幸运的意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也许某个经纪人恰好听到了他的演奏，也许有人把他的演出视频传到了网上，突然爆火，也许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策划者就在台下。这些看似偶然的机遇，其实都是他用持续的行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就越有可能眷顾他。这里所说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赚钱，而是更广义上的努力，为了某个梦想而每天坚持的那份执着。第三种运气是通过寻找机会得来的，善于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更容易成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经验和耐心。优秀投资者和平庸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判断出哪个项目值得投入，同时也能在情况不妙时果断地撤退，而后者常常把钱砸进注定失败的生意里，或者守着好机会却认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参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倒霉的感觉，项目做不下去，人际关系一团糟，努力都打了水漂。其实这未必是运气差，而是辨别能力出了问题。想要提升这种运气，关键在于深入钻研自己的领域，让自己成为比别人更懂行的人。当你对某个行业、某种技能或者是某个兴趣的了解远超常人时，那么你能够一眼看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是伪装的陷阱。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反复试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成功的总结，都在帮你打磨这双识别机会的眼睛。第四种运气也是最难获得的一种，叫做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这种运气指的是你被邀请进入某些独特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开放。很多人看到别人获得这样的机遇时，心里啊难免会泛起一点嫉妒，他凭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不公平。然而如果走进那些总是被好运选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他们花了整整几年甚至

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人。为了得到那个没落在自己头上的机会，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能把嫉妒转化为好奇心，也许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个同行都能拍出不错的婚纱照。如果只是想谋生，做到优秀就足够了。但是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获得那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就必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假如这个摄影师除了拍婚纱，还开始学习公开演讲，分享摄影艺术的心得，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业会议的邀请，又或者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自然风光的作品，被相关的媒体注意到，从而获得额外的曝光。更进一步，如果他专门钻研在自然环境中拍摄人物肖像的技巧，把风光和人物完美的结合，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选择。渐渐的，名人明星也会找上门来，请他来拍摄私人照片。这些新的机会，别的婚礼摄影师连听都听不到。这就是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它的核心在于，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里，加入一点秘密配方，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思考，什么能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哪一条非常规的道路能让我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顶尖的专家之一？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最高级的运气就会像每天早晨的闹钟一样准时来敲门。从举手姿态到铃铛寓意，解读吉祥物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所谓好运，不过是准备好的人刚好遇见了机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他在北卡莱罗纳大学读书时留下了一条幸运短裤，后来为芝加哥公牛队效力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总把这条短裤穿在正式队服下面。另外，他对数字23有着近乎偏执的喜爱，始终穿着23号球衣。当然，任何人都明白，穿两条短裤或者球衣上的号码并不会让人变成传奇球员，但乔丹自己相信这些能带来好运。这种信念在关键时刻给了他额外运。千万别相信那些贩卖运气的商人。第五条，许多人以为机会来自运气或偶然，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谓好运，不过是努力撞上了机会。那些总是觉得自己倒霉的人，也许啊，只是还没有开始为自己创造那片土壤。读完《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不妨从此刻起放下对盲目运气的执念，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行动起来，坚持学习，敏锐观察，塑造独特的自己。你会发现，幸运其实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伸手去握住。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向前说，以前我只当招财猫是店铺里的装饰品，读完才懂它举左手招人缘，举右手招财运的深层象征。读者好运捕手说，每天出门前看一眼书里附的招财猫插画，提醒自己今天也要像它一样面带笑意，敞开

双臂，心态真的变松弛了。读者大众脸说，先安顿好内心，好运气自然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朝时期，范仲淹曾经在杭州做官，无论手下官员还是地方百姓，对他都是交口称赞。当时有一个叫苏林的巡查官，虽然有些才能，可因为他常年在外巡检，没有被范仲淹注意到，所以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可是他周围的同事，无论才能大小，官职高低，都有所提拔，这让苏林十分的苦恼，心里暗暗为自己的不被重用抱不平。苏林暗想，我为官为人并无差错，一直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可就是因为不在范仲淹大人身边，所以无法得到提拔。假如我去找范仲淹大人直说，好像我在争权夺势，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有一天，苏林偶然想起范仲淹能诗能文，是有名的文学家，不如自己写一首诗拿给范仲淹，表面上是让他指点诗歌，实际上是用这首诗向范大人表示自己有进取心，让范大人不忽视自己。想到这儿，苏林斟酌了一番，动笔写下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表面上是说靠近水边的楼台最先能被月光照到，朝着太阳的花草树木更容易发芽，暗地里却传达给范仲淹另外一层意义，别只把眼前的官员都提拔了，像我苏林这种人才也得关注一下。随后苏林就把这首诗呈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拿过诗，看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立刻就明白了苏林诗句里所隐含的意思。经过考察，范仲淹发现苏林的确是个人才，苏林也很快就受到了提拔。人们常用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句俗语来比喻由于位置优势变而获得优先的机会，有时候也用作贬义，讽刺那种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照顾，从而率先得利的情况。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及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

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两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三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三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

0: 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1: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1: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的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湿，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湿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萎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0%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青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0%的伏妈锰酰可湿性粉剂，或者是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尖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并不以上茎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适时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粘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湿50%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50%的抑菌药悬浮剂，或者是40%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

以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20% 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沙，喷施比虫林、病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20% 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复壮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剪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剪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土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景天科。

喝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盆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 0.2% 到 0.3%， 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50%到60%。

0: 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闺女，走哪儿了？
0: 怎么了吗？
1: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0: 哎呦妈，刚走10分钟，您怎么又打？
1: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0: 10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下班了吗？
0: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0: 5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0: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0: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4: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6: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2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有些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

孩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夜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的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闷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琛，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宁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康嫂，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8集。
12: 天微一亮，鸡叫声四起，此起彼伏。

0: 田夏春琢磨着将自行车弄出来，幸好两家隔着墙，而且啊，墙烂着一个豁口，他很轻松地将车子扛过墙来。虽然引起了狗叫，但是他故意将一只猿推倒，以此掩盖狗叫的真正原委。车子到手，他很快哄骗动员着女疯子推车上路了。女疯子嘴上还吹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招惹苍蝇的骚星猪尿泡。经过杜梨树下，韩夏春故意一惊，问
1: 小吴警官蹲守谁呢？
0: 吴子山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辩解说自己没地方睡觉，悻悻离开了。早晨大伙起床后不见韩夏春，都异常惊慌，纷纷出门四处查看，都不见。正准备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时，听到韩夏春在村头方向云雾深处吆喝：
2: 哎，孙老汉儿，哎，半婆娘，哎，敲猪扇牛打驴掌。
0: 大伙会心一笑，放下心来。钱秉成多了个心眼儿，将大伙叫回屋子商量。他说
3: 老唐之所以不辞而别，肯定出了状况。
1: 有尾巴，
3: 大家都提高警惕。小周子，你要子弹上膛，周身长眼。
4: 那请大夫的事情咋弄？
3: 姨父，你照警不误，不过要多留个心眼儿，随机应变，不可再带尾巴回来。
0: 赵有情顿觉压力增大，背了半袋豆子，戴着草帽，鼻梁上架着石头镜，出发去赵镇诊所找与他有交情的东北军落难军医。晨雾缭绕，从坡下看不到村子，露水打湿了去路，没走几步的赵有情双腿就湿了。他索性挽起裤管，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刚出村头就与韩夏春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相看了看对方，都没有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女疯子见来了人，人来疯地叫喊着：
5: 一二三，上城关，城关有个毛老汉，顿顿吃饭把门关，杨子擒了一颗米，一下撵了十八里，过一桥捡个桃，过一河拾个螺，赶紧骑上热活活。
0: 上午十一点，焦少成在西京新城黄楼参加时局通报会议，主席台上省主席祝兆洲正在结束他的讲话。
6: 总之目下稳定压倒一切，我敦请各位要百倍努力，以不断积蓄国力，迎接和平建国。
0: 大家鼓掌。祝兆洲离开会场，会议主持总结会议。很快大家都开启了小会，议题都是倪百仁未死的种种传言，有的说执行枪决的警察放了水，有的说那个女指挥心里有鬼，倪百仁是他干大，有的说警察无能，有的说天在帮倪百仁。焦少成头耷拉得越来越低，几乎塞到裤裆里。突然他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7: 少成，你怎么了？
3: 我在听。
0: 焦少成惊慌抬头，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白立东。当他再看时，发现大会已散，会场空空如也。他面有难色，连忙起身道别，跑出会场。出了会场，他摘下大盖帽拿在手里，主动去找祝兆洲。祝兆洲右手罩着白瓷茶杯，背对着倪百仁的字，勤政为民，忧虑道：
6: 你能来主动找我很好，但事情办成这样很不好。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你手下那个姓黄的能不能干？你们拿个意见出来。
0: 焦少成立正行礼，大声道：
3: 好好，属下一周之内一定让倪百仁人头落地。
6: 我不希望我一直听豪言壮语，而一直被委座斥责，人头

0: 不落地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也要考虑他身上背的共党七线联手闹事的情报，这一点你要和志坚做好沟通。
1: 是。
2: 焦少成眼盯勤政为民四字，倒退着仓皇离开。回到警察厅，焦少成紧急召集厅务会议，立即部署，命令全省能够抽调的警力全部赶往咸阳充实刺王行动。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刺王行动的深化细化工作。为使工作落到实处，起到实效，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他的亲信组成的八人督察处，分布各地检查督促工作开展落实情况。等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长出一口气。过了午饭时间，他抬脚回家吃饭，知道他回家，母亲吩咐特意做了一大桌菜，但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母亲吃了一小碗凉粉，菜也没夹几口，就借口头晕回自己房间休息了。母亲刚走，父亲就开口：
3: 哎，咱们说这也是喜事吧，咋弄得猪嫌狗不爱的？
4: 日子定了吗？
3: 哼，还日子定了吗？爸的家的，你结婚时老子提前半年就知道日子，提前一个月就给程家行礼数，提前半月就给你舅舅家你舅爷家下帖，拉马垂动半年呀。而我结婚你咋这时候还不知道？后天就娶人嘞。
2: 焦少成一个头两个大，有心待在家里筹办父亲娶小一事，可处决倪百仁的案子还悬在空中，十万火急。他刚才给省主席立下军令状，难道不到两个小时就要窝回家里来张罗私事吗？这样想着，他眉头拧成一个核桃疙瘩，不知道如何自处。见儿子不痛快的样子，焦老财放下筷子，气狠狠地回自个儿屋里去了。满桌饭菜只剩下焦少成一人面对，他吃得更加索然无味。这时听到父亲打电话的声音：
3: 哎，祝主席啊，哎，打扰你午休了吧？啊，我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后天你们公家人5月19号是我大喜的日子。
5: 第三房小客人
3: 啊，您一定要来凑热闹啊。
5: 好事是好事，但是没人张罗
3: 啊。成少成不是最近工作忙得很吗？
5: 不是他亲自装啊？那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就让娃专心支应我这事儿。哎，谢谢。就这儿。
2: 焦老财打完电话顿时眉飞色舞起来，走出房门却见儿子就站在门外，他于是得意地说：
3: 怎么样，大给你把假请好了。
2: 焦少成不知是福是祸，无可奈何地准备父亲婚礼。父亲坚持大办，坚持按老规矩承办，坚持在家里办，不允许得过且过，俭省宜城，上酒店包宴席。所以一切相俗，回到民国初年，娶焦少成母亲时的样子。焦少成正在领受父亲任务时，西京城最出名的总管和司仪相继到来。总管很快划了出个单子，征求焦少成意见。焦少成拿过一看，屠宰两头牛，活杀四头猪，七只羊，做四座子豆腐，蒸20锅蒸馍，总之按照120到150桌准备。再就是请帖，需要下请帖的有2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40多人，连同焦少成舅舅家舅爷家共53户，必须焦少成亲自送到。舅舅家舅爷家13户需要焦少成当街当院或者当面下着跪去请。焦少成忙说：
5: 爸，这才是最急火的，我现在安排车坐上车去办，就这来得及来不及还不一定呢。
2: 见儿子忙张的样，焦老财嘿嘿笑道，
3: 寡妇到门边还得个老驴钱嘞，你以为娶媳妇那么容易，就这呵呵把他家的还不请假。
2: 这时司仪拿着单子给焦少成看，焦少成吩咐他直接跟父亲和总管沟通，自己啊忙夺路而去。下午天热得发狂，黄子红打着遮阳伞，胡志坚戴上遮阳帽，两人吩咐司机开车，准备一同离开咸阳回省城。胡志坚一只脚搭上车，却故意吆喝齐天意，
1: 大记者，你安心处理这边事情，我和子红呢有事儿回省里了。
6: 好，请你照顾好我娃他妈，
1: 一定不负众望。
2: 胡志坚关门，警车绝尘而去。两人走后不大一会儿，警察厅下来200多号警察，他们在咸阳警局院子稍作逗留后全部开拔而去。齐天意心里一沉，忙撒着拖鞋去打听情况。办公室小刘告诉他，这是要开赴甘河边吴村一带去拉网搜捕病人。齐天意低头沉思着往回走，兰芝儿见状嘟嘟性感的嘴唇对齐天意说，
7: 哥，妹子回呀，你跟我逛去呀。不，
6: 老婆都跟人跑嘞，我还等个什么劲？
2: 齐天意干巴巴道。晴空万里，两人双双策马奔腾而去。一整天韩夏春都烧着疯女人，在吴村到后山赵家的官道上转悠，张罗生意，实际目的是监视这条路上的眼目。下午3时，他在赵家村口找到钱秉成，两人走进一个破旧的厂房子。韩夏春道，
8: 师长，昨天吴子山跟踪，我就到隔壁这女人那边将就了一晚。
5: 大家一早就知道这里不安全了。
8: 对，病人伤情如何？
5: 罗大夫一早就给看了，现在就等我岁月父请的人。
2: 又得转移，而且啊必须从速。韩夏春沉吟一会儿，吩咐钱秉成通过地下关系在泾河渡口一带给倪百人找了个安全落脚的地方，两人商量了细节和注意事项，钱秉成就起身落实去了。傍晚，赵有情带着一个中等身材邋里邋遢着旧军装的中年男军医回家，军医与罗丽丽配合一起给倪百人进行了仔细治疗，直到晚上9点多伤口才处理完，倪百人顿感身体轻松了许多。月色如银照进窑洞，大家借着月光喝汤，人多粮少，晚饭喝的野菜粥，赵有情反复表达着歉意，大家彼此都深觉不安。喝完汤，赵有情送军医到村口，军医赶夜路步行回去。这时村里传出国民党军队要来搜山的消息，赵有情一时心急火燎，只盼着韩夏春和周云能很快回来，大家好商量处置办法。他从窑洞转到院子，从院子转到院门外，不断观察情况，不时又回到倪百人跟前看一看。倪百人不知实情，瞧着焦急的赵有情问，
5: 老弟，您村子有人扮婆娘不？我在这方面力洒得很。
9: 我都光着嘞。
2: 倪百人大感兴趣，开始给赵有情提供适合他的寡妇信息。赵有情心里有事儿，哪听得进去，只好嘴上应付着。几小时后，办事利落的钱秉成已经到达泾河渡口的北斗炉村，他找到地下组织，分头做了周密安排，又在窦家祠堂召集会议，专题研究接救倪百人到渡口的工作。会上确定了接头的联络暗号，携 详细交代了泥板人的特征，研究了临危处置的预案。做完这一切后，钱秉承才星夜赶回。后天就是焦老财取小吉日，今晚西京招待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焦少成请制客喝酒，分配人员承办后天婚礼上的杂碎事宜。仪态万方的黄子红也前来领受任务，他的任务是迎接招待厅局以上的来宾。后来有了变化，宴会临开始前，祝兆周也拨冗莅临。席间他看到一袭旗袍的黄子红十分惊羡，安熟风月的焦老财看出各种端倪，开玩笑问：
5: 主席老弟，您啥时间成起好事啊？
2: 一句话问得大伙哄堂大笑。祝兆周彬彬有礼，威仪地地地端起酒杯与黄子红撞去。深夜月光下，韩夏春听闻警察要搜山的消息后，赶紧朝后山赵家村赶回，殊不知新的危险正等着他。韩夏春借着月光骑自行车到一个山梁，山梁地势高，迎面刮着一股劲风，吹得他差点骑倒。他慢悠悠骑过一个拐弯，就到了个急下坡，车子一下疾驰起来，他连忙捏闸，同时把好方向，却失控闯进一队警察里。韩夏春一惊不敢下车，警察更是一惊啊，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任韩夏春冲过。穿过的时候，韩夏春镇定下来，认出队伍中的赵建峰，就猛蹬几下，车子飞起来，很快跑出近百米，却不料偏离了路面，打着拐几乎摔倒。这时赵建峰也反应过来，叫道：
10: 快乔朱克，抓活的！
2: 众警察得令，回转身子追过来。韩夏春正在慌乱之中，吴子山突然从一旁斜刺里闪出来，他迅速扶稳车子，小声说：
10: 跟我来左边。
2: 别无选择，韩夏春只好跟着吴子山，两人连人带车从左侧检判吃溜溜下，又在小灌木丛中急走几步，就来到一家烂塌庄子前。庄子的院墙已经倾颓倒塌，院内满是半人高的蒿草和花椒树。吴子山扛起车子，拉着韩夏春越矮墙而入，惊跑了几窝野鸡和三只狐狸。月光下可见中间窑洞的外顶上还悬着一窝人头蜂。两人顾不得这些，吴子山不顾一切地踏到蒿草和满是硬刺的花椒树枝，趟出一条路来，来到一个破门敞开的窑洞。很快听到赵建峰指挥督促警察的声音：
10: 给我上，保卫塌庄子。
11: 下地道，我来抽飞那窝蜂，给咱打掩护。
10: 妙主意，车子呢？放哪儿？肯定下不去。
11: 顾不了那么多，逃命要紧。
2: 吴子山说着，扛起一根靠在院崖上长两三丈的枯木杆，直戳向人头蜂。两人及时躲进侧面窑洞，扑通一声，一个人头撞的蜂窝凌空跌下，摔碎。霎时无数只大黄蜂嗡嗡盘旋在荒野院落周遭的月影里。
10: 把车子藏起来吧，有大黄蜂出战还来得及。
11: 你等着，那边有个高窑。
2: 吴子山说着捂住头脸，扛起自行车出去了。一声枪响传来，韩夏春不时朝外张望，焦急地在满是唐土和蜘蛛网的地上转着，发现小腿被荆棘刺伤，血珠子不断滚下来。他忙抓起绵绵土敷在伤口上，很快止住血。外面警察在吆喝：
12: 就在里面，朝里搜。乔州堂，你被包围了，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了。
2: 接着听到一阵鬼哭狼嚎，黄蜂开始发威，

0: 韩夏春抬头，吴子山气喘吁吁地闯进来，道：“
1: 快，跟我来，钻内道，他们已经不顾命了，不怕黄凤。”
0: 吴子山一把搬开炕洞门，抢先爬进炕洞去。韩夏春犹豫一下，看到警察用帆布挎包罩着头脸，越短墙进了院子，他于是横下一条心，跟着爬入炕洞。眼前一片漆黑，手抓到软酥酥的炕灰和吴子山的腿脚，头被炕柱子不断撞回，呛人的炕灰和油烟渍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6: 下班了，怎么走？
17: 我呀，
1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8: 多骑车。

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8: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
9: 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千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用妆安全，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本次专项行动紧扣年终大促消费特点，聚焦线上线下化妆品经营全链条，全力净化辖区化妆品消费市场，守护群众美丽消费安全。专项检查采取线下全覆盖排查加线上靶向化监测相结合模式，线下重点覆盖辖区大型商超、美妆专营店、药店美妆专区、美容美发机构等高频消费经营场所，线上紧盯辖区入驻电商平台美妆店铺、本地直播带货账号，实现线上线下监管无死角。执法人员严格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聚焦核心内容开展精细化检查，核查产品资质及进货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进货查验义务，核查供货商资质、产品检验报告、购销票据，杜绝来源不明产品流入市场，整治宣传乱象，重点查处直播、门店海报、商品详情页中宣称医疗功效、夸大护肤效果等违法宣传行为，专项守护特殊群体，重点核查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标志、成人美妆分装产品合规性，筑牢老人青少年用妆安全底线。检查秉持教育整改与执法惩戒并重原则，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产品摆放不规范、宣传用语不严谨等轻微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指导经营者厉行厉改。对销售假冒伪劣化妆品、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立案查处，形成监管震慑。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开展上门普法，向经营商户讲解化妆品经营合规要点、广告宣传红线，督促商户严守经营底线，诚信合规开展促销活动，主动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盯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化妆品专项监管整治，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机制，全方位保障辖区消费者合法用妆权益，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消费环境。

0: 6月25号，2026年延怀至市场加工安家检查综合执法协作联盟会议在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顺利召开。三地市场监管公安检查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30人参会，共商跨区域执法联动举措，共筑区域安全治理屏障。会上，各参会单位全面复盘前期跨区域协作工作成效，系统梳理联动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结合辖区监管实际和工作职能，深入交流工作经验，研讨解决方案，并对下一阶段联盟协作重点任务进行细化部署。会议明确了常态化联动会商、线索互通共享、联合执法查办、案件移送衔接、风险联合防控等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跨域执法共治格局。联盟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延怀至三地跨域执法协作工作体系，有效打通了部门联动堵点，补齐了区域治理弱项。下一步，三地各相关单位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化政法执法协同发展，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联动监管、共治防控工作，全力打造边界有序、环境优良、安全稳定、共治共享的区域治理新格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基层法治安全保障。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为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严厉遏制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乱象，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扎实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安全防线。在联动整治方面，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精准结合辖区经营业态及风险隐患特点，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监管整治体系，采取重点精准打击与全域综合整治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紧盯食品流通关键环节，压实市场开办方、商超、餐饮等各类经营主体的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查处非法经营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从源头杜绝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为。在精准监管方面，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靶向排查整治，以农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商场超市、农村大集等高频经营场所为核心监管范围，全面排查整治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等违法经营行为。同时，依托智慧网络监管系统，延伸监管触角，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截至目前，专项行动期间，累计线下检查各类经营场所180余户次，线上监测辖区网站、网店、微信公众号等经营主体20余户次，有效净化辖区市场经营环境。在宣传引导方面，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坚持监管与宣教并举，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常态化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落实所证所票溯源制度，严禁以野生动植物为噱头开展营销宣传，坚决杜绝购进销售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经营行为，通过面对面普法宣讲，切实提升经营主体守法经营意识，强化社会公众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对辖区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的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警示震慑效果。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清风绿箭行动工作成效，常态化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与普法宣传工作， 持续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全力杜绝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为，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好共治氛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3: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6: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6: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
8: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8: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8: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8: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

成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 85% 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两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 72% 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 69% 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 25% 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50% 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萎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粘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三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 50%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0% 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青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 72% 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 60% 的伏妈锰酰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69% 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右

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经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并不以上青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是十三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粘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 50% 的抑菌药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字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 80% 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0% 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10% 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字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字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20% 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虾，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20% 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复壮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剪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剪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徒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景天科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盆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适宜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

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

0: 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50%到60%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但这帮人并非皇帝的锦衣卫，也不是张聪的手下，实际上他们和杨慎并不认识，也没有冤仇。之所以磨刀霍霍设起圈套，只是为了报复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慎他爹杨廷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当年他做过的一件事情，给自己的儿子惹来了杀身之祸。杨廷和虽然有着种种缺点，但仍是一个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的人。他在主持朝政的时候，有一天呢，和户部算账，上书告诉他今年亏了本，就是财政赤字，这样下去会有大麻烦。当年也没有什么扩大内需、增加出口，但杨廷和先生就是有水平。苦思冥想之下，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办法：增加赋税是不可行的，要把老百姓逼急了，无数个蛀虫疤就会涌现出来。过一把造反的瘾，这个玩笑是不能开的。既然开源不行，就只能截流了。杨廷和动用了1000多年来屡试不爽的招数，裁员。应该说呀，杨廷和先生精简机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很快他就裁掉了

很多多余机构和多余的人员，并将这些人张榜公布以示公正，国家就此节省了大量资源，但这也为他惹来了麻烦。要知道，那年头想在朝廷里混个差事实在是不容易。很快啊，他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一句著名的评语：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虽然他得罪了很多人，但毕竟他还是朝廷的首辅，很多人只是私下里骂骂，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现在机会来了，由于杨廷和实在过于生猛，他退休之后人们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可杨慎不同，他刚得罪了皇帝，半路上黑了他估计也没人管，政治影响也不大。此所谓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此时杨慎身负重伤，行动不便，连马都不能骑，但朝廷官员不管这些，要他立刻上路。没办法，这位仁兄只能坐在马车里让人拉着走。看来杨先生是活到头了，他得罪了皇帝和权臣，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方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而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路趴着。没办法呀，一路趴着去迎接阎王爷的召唤。但这次似乎阎王爷都觉得自己渺小，容不下这位天下第一才子，最终也没敢收他。因为杨先生实在是太聪明了，自打他上路的那天起，他的车夫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因为这位雇主实在太过奇怪，总是发出奇怪的指令，走走停停，而且完全没有章法。有时走得好好的，却非要停下来休息；有时候却快马加鞭，一刻不停。直到顺利到达了云南，杨慎才向他们解开了这个谜团。要不是我呀，大家早就一起完蛋了。要知道，杨先生被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识还是十分清醒的，早就料到有人要找他的麻烦。路上虽然一直趴着，脑子里却一刻也没有消停过。他派出自己的仆人探路，时刻通报信息，并凭借着良好的算术功底，根据对方的位置与自己的距离以及对方的行进方向变化来计算自己的行进速度和日程安排。就这样，杀手们严防死守，东西南北绕了个遍，却是望穿秋水君不来，让杨慎溜了过去。虽说如此，顺利到达云南的杨慎毕竟也还是个犯人，接下来等待着他的将是孤独与折磨。但这位仁兄实在太有本事了，人家流放痛苦不堪，他却是如鱼得水。杨先生一无权二无钱，刚去没多久就和当地的官员建立了深厚友谊，开始称兄道弟。人家不但不管他，甚至还公然违反命令，允许他回四川老家探亲，其搞关系的能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啊。杨慎就这样在云南安下了家，开始吟诗作对，埋头著书，闲来无事还经常出去旅游，日子倒还过得不错。但在他心中的那个疑团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当年父亲为什么要主动退让回家呢？以当时的朝廷势力，如果坚持斗争下去，绝不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作为官场浮沉数十年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他必定清楚这一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杨慎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实在无法明了其中的缘故。直到五年后，他才最终找到了答案。嘉靖八年，也就是公元1529年，杨廷和在四川新都老家去世，享年71岁。这位历经三朝的风云人物终于得到了安息。杨慎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消息，并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在父亲的灵柩入土为安就此终结的那一时刻，杨慎终于理解了父亲离去时那镇定。

从容的笑容，从年轻的编修官到老练的内阁首辅，从刘瑾江滨再到张聪，他的一生一世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数十年的你争我夺，起起落落，这一切也该到头了。战胜了无数的敌人，最终却也逃不过被人击败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利者，所有的荣华富贵、恩怨宠辱，最终不过化为尘土，归于笑柄而已。想来你已经厌倦了吧。杨慎站在父亲的墓碑前，仰望着天空，他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留下一声叹息，杨慎飘然离去，解开了这个疑团，他已然了无牵挂。他回到了自己的流放地，此后三十余年，他游历于四川和云南之间，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多本著作，流传后世。纵观整个明代，以博学多才而论，有三人最强，而后世学者大多认为，其中以杨慎学问最为渊博，足以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评价，因为另外两位仁兄的名声比他要大得多，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与他同一时代但刚出生不久。已经去世的人就是永乐大典的总编永乐第一才子谢晋，而尚未出场的那位叫做徐渭，通常人们叫他徐文昌。能够位居这两位仁兄之上，可见杨慎之厉害。其实读书读到这份上，杨慎先生也有些迫不得已，毕竟他待那个地方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除了每天用心学习，天天向上，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杨慎就这样在云南悠哉悠哉地度过了几十年呢，也算平安无事。但他想不到的是，死亡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因为在朝廷里还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他。朱厚熜平定了风波，为自己的父母争得了名分，但这位聪明过头的皇帝似乎并不是一个懂得宽恕的人，他并不打算放过杨氏父子这对冤家。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啊原谅了杨廷和，因为啊一次谈话，数年之后频发天灾，粮食欠收，他十分担心，便问了内阁学士李石一个问题：以往的余粮可以支撑下去吗？李石胸有成竹地回答：可以，太仓还有很多储粮，这都是陛下英明所致啊。朱厚熜不明白，他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李石。李石不敢怠慢，立刻笑着回禀：陛下忘了，当年登基之时，您曾经下过诏书，裁减机构，分流人员，这些粮食才能省下来救急呀。朱厚熜愣住了，他知道这道诏书，但他更明白，当年拟定下达命令的人并不是他。你错了，朱厚熜十分肃穆地回答道，这是杨先生的功劳，不是我的。可皇帝终究是不能认错的，这是个面子问题。于是在他死后一年，杨廷和被正式恢复名誉，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杨慎现在哪里？他干什么？过得如何呀？朱厚熜问这个问题，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没等皇帝问起，大臣们就会摆出一副苦瓜脸，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说他十分后悔，每日以泪洗面。听到这里啊，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满意而去。但过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发问：吕氏

不爽，真可谓恨敌害身呐、啊。但杨慎终究还是得到了善终，他活了72岁，比他爹还多活了1岁。嘉靖38年才安然去世，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古千年，是非荣辱，你争我夺，不过如此。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所有动物都将对他俯首帖耳。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他的命令无人听从，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他才发现，哇，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也不是秘书，而是木偶，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聪。张聪大概不能算是坏人，当然了，也不是好人，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他前半生历经坎坷，学习成绩差，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好不容易借义理红了一把，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算是倒霉到了家呀。经过艰苦奋斗，九死一生，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杨廷和走了，杨慎也走了，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聪，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虽然是胜利者，却不是获益者。考虑到张聪同志的重大贡献，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实现多年的梦想。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呢，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却很难跳进龙门。这里介绍一下啊，要想进入内阁，一般有3个条件。首先，这人应该进过翰林院，当过庶吉士，这是基本条件，相当于学历资本。其次，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当然了，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最后，内阁列出名单，由皇帝拍板同意，这就算入阁了。我们把张聪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学历就不用说了，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那就是痴人说梦。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了。对于这位仁兄，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群臣共诛之。于是张聪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皇帝同意。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群众基础太差，没人推举，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但其实张聪先生还是有指望的，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可以让他顺利入阁，这就是中旨。所谓中旨，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直接下令任免人员，或是颁布法令，可谓是一条捷径。但奇怪的

0: 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指提拔大臣，而其中原因可谓让人大跌眼镜啊。皇帝愿意给，大臣不愿要。明代的官员确实有几把硬骨头，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他们是极其鄙视的。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考虑到面子问题，很多人宁可不升官，也不愿意走中职这条路。但你要以为张聪先生是耐于面子才不靠中职升官，那你就错了。张聪先生出身低微，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有没有脸都难说，至于要不要脸，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之所以不用中指，实在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怪只能怪张聪先生的名声太差了，皇帝还没有任命，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只要中指一下，就立刻使用风波拳把旨意退回去。事情搞成这样，这就没什么意思了，会推不可用，终止没指望。无奈之下，张聪开动脑筋，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烦，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但张聪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经过逐个排查，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那个可以帮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一清。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着让着。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0: 好嘞。
21: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那后来呢？
2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3: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20: 再见啊，老板。
1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4: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4: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4: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0: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2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0: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0: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9: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下班了，怎么走？
25: 我呀，
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6: 多骑车。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晋国，也就是东晋这儿，有的主张这个战，有的主张和。现在司马道子啊，这指着这个谢安就问了：“请问丞相，现在咱们有多少兵马呀？”谢安呢，不紧不慢地回答：“水陆两军共计8万人马。”司马道子这阵又问：“那秦国来了多少人？”听说是97万。司马道子一听哈哈大笑，然后转对这个众臣工：“8万之众迎击100万大军，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谢安这阵摁捺住愤懑，看了看他，沉着但是非常严肃地说：“以强取弱，以多胜少，这是常规。不过惠及王难道忘了三国的赤壁之战吗？曹操拥有83万大军，可谓兵多将广，而刘备、孙权不过数万兵马，可谓寡不敌众。然而赤壁骄兵，曹兵恃强自傲，目空一切，孙刘两家联军奋起抗击，一场火攻几乎全歼曹军，可见自古以来也有以少胜多的先例。如今我军面临强敌，不战而降，置朝廷于不顾，置君臣于不顾，还能立足于世吗？”说谢安的这一番话，说的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十分尴尬的，连平时主张讲和的大臣到这儿也觉得不好意思。司马道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下不来台，但是转而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丞相既然以抗御秦兵煞费苦心，那么桓冲将军愿派3000精兵保卫京城，丞相为何一口回绝呢？难道这也是为了抗敌？”原来这个荆州刺史啊，桓冲得知啊这个富坚南侵的消息，担心京城啊兵力薄弱，于是提出啊派3000精兵来保卫这个健康，但是啊被这个谢安给回绝了。他这种做法很多人都不理解，还以为啊他是有意的排斥异己呢。谢安一见大家伙面面相视，露出了不解的这个神情，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桓将军愿意出兵守卫京师，忠心可嘉，只是我身为丞相，就该为整个晋国着想，怎能削弱荆州的力量？”司马道子已经啊理屈词穷了，于是自我解嘲地说：“哎呀，丞相啊，您啊，嗨哈，行，哎，奸多识广啊，只要安排周密啊，古王爷就放心了。”说此时主战派啊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抗敌的这个信心，主和派呢也受到了教育，开始转变了态度。就这么着，朝廷决定抗击秦兵的国策，于是命令谢安为全国的统帅，负责抗秦的一切军务，尚书仆射谢石为这征伐将军兼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这个辅国将军谢岩、西中郎将桓仪等等的统领8万军马抵御秦军。这阵大家伙都觉得奇怪，尽管大军压境，大战将临，这个谢安仍旧啊不改生活的老习惯，每天仍然的游山呢、下棋、欣赏歌舞，抗秦将领们都等着他的号令啊，好去安排御敌，他自己怎么样悠然自得，好像没这么回事似的。手下的这个僚属们都暗暗地为他捏着一把汗，谢玄更是心急如火。这个谢玄啊是谢安的侄子，任这个广陵相、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路的军事，在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 他在广陵镇守，是晋国的主要将领。单说一天啊，这个谢玄到了丞相府打探消息，他看到谢安跟平时一样正在挥笔写字，等了许久啊，谢安这才跟他说话。到了这阵，谢玄焦急地问叔啊，大敌当前，激战将要开始，丞相您有何打算呢？谢安听后毫无表情，只是淡淡地说，打仗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说完了又全神贯注地写起字来，说回到家中，谢玄呢怎么都安不下心呢。第二天他又特地请好友张玄出面，再一次的拜望这个谢安，一定得问个明白。谢安见了这个张玄非常的高兴，不由分说拉了他一同上车到郊外的别墅去了。在这一路之上，谢安谈笑风生啊，尽管讲一些个田园的风光啊，哎，怎么怎么好啊，吟个诗啊，搭个对儿，他还把车帘子高高的挑起来，故意让行人看他的这个神情举止。到了山间别墅，亲朋友人已经来了不少了。谢安邀请张玄陪他下棋，并且还将啊这所别墅作为这个赌注。好，下棋赌一所房子的还是别墅，肯定是独栋的。平时二人对弈总是张玄赢啊，总是张玄赢棋，这一次怎么样？好，大不相同，张玄因为有心事没走几步就输了。谢安是哈哈大笑，并且对外甥杨谭就说了，这座别墅啊送给你了。你说这玩意儿，自己的外甥杨谭呢意外的得了一所别墅。这个谢安回来啊又跟大家伙游山玩水，一直啊到很晚这才回到这个健康。你说这玩意儿也奇怪，没过几天京城健康的混乱局面不见了，人心也安定了，街面上又恢复了往日的这个宁静气氛，人来客往又照常营业了。谢玄看到这里头，心里头才明白，原来丞相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安定民心呢。你要是一慌，那老百姓怎么办？单说这天夜里，他谢安召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会，晋国的主要的将领都来了，谢石、谢玄、辅国将军谢安的儿子谢衍、西中郎将桓乙以及卢相将军胡斌，还有水陆两路的主要的将领刘牢之等等的。看看这些个诸位的将领都已到齐了，谢安略微的提高了一下嗓门，复见带兵南侵，国家危灾旦夕，朝廷命我指挥抗敌，还望将军们鼎力相助。将领们这事都表示愿意听这个丞相的调遣。谢安这阵又说，现在傅荣率千军已经到了这个营口，必将攻占寿阳，寿阳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傅坚主力已经抵达项场，军情危急，时间紧迫，朝廷已经做出安排，本官坐镇健康，统领全国兵马，龙骧将军胡斌带领水军五千，星夜增援寿阳，又调拨八万精兵，我交给谢石、谢玄，并且呢，这个谢安做出了一番的部署，让这个谢石、谢玄呢，马上的即日启程北上，对这个行军的路线以及啊御敌等等的策略也做了一些个安排，做的是非常的详细。大家伙一看谢安呢安定如常，一点也不心慌，都增强了这个信心，部署就绪，各路将领迫不及待的赶回了驻地，准备打仗。咱们单说这个晋军的将领胡斌接受了增援这个寿阳城的这个任务，立即率领五千的水兵啊，从这个淮河逆水西行，连夜赶赴寿阳，大军行到了这个峡石，峡石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啊凤台县的西南。行到峡石的时候，有探马来报说寿阳在两天前被这个秦军征南大都督傅荣给攻陷了，与此同时慕容垂也带领着秦兵攻占了这个军城，就是现在湖北省安陆县。根据这个突然的变化的情况，胡斌当机立断，决定就在这峡石驻扎，守卫这处战略要地。这个峡石啊位于这个淮河的北岸，面水背山，形势险要，是淮河上一个重要的关隘。胡斌带领着部众啊刚刚扎好了这个营寨，秦军呢即呼啸而来，将这峡石是团团的围住。原来傅荣打下这个寿阳之后， 立即乘胜挥军东来，一面围攻硖石，一面派大将梁成率领五万人马前去抢占这个洛涧。这个洛涧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啊怀远县的东南，洛水跟这个淮水的汇合之处。胡斌知道这些个情况之后，感到这个形势严峻，要是啊这个秦兵拿下了洛涧，就挡住了晋军北上抗敌的这个路线，硖石也就孤立无援了。他想冲出这个重围寻找主力会师，哪料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反被秦军紧紧的困在了这个核心呢。两军相持了六天，有消息说洛涧失守，东晋的这个部队被阻挡在洛涧以东，无法前进。胡斌的军粮官这阵也来报告说，硖石的粮食只能维持啊三天了。在这个紧急关头，胡斌呢一边派人前去求援，一面下令减一半这个粮食，并且让这个士兵咱们大家伙同甘共苦，共度这个难关。为了迷惑敌人，他还想出了一条计策。什么计策？转过天来，晋军在山坡上，三个人一伙，五个人一群，有的拿着麻袋，有的手持簸箕，正在这个临风之处塞土，把塞过沙土装进麻袋，又挑又扛的送进这个军营。这些人这么一干，秦军在远处望见，那年也没有望远镜，还以为他们是塞粮食呢。秦军的将领就认为晋军啊兵精粮足，于是就放松了进攻了。过了几天，胡斌一看援军还没有动静，于是呢又赶紧的给这谢石谢玄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哪料信使被这个秦军给抓住了，并且查出了密信，连夜就送到了这个寿阳。傅荣看了密信，不由得哈哈大笑，对左右的将士说，硖石之敌已经成瓮中之鳖了。他马上给这傅坚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呢？晋军人少一秦，今又断绝军粮，恐怕他们逃去，望大军火速前来，一举歼敌，莫失良机。傅坚接到信之后仰天大笑，对着众将官就说了，朕自出征以来连战连捷，如今晋军又粮草断绝，不堪一击，真是天助我也。众将官一听都很高兴，建议迅速的挥动大军乘胜追击。傅坚怎么样却显出啊不屑一顾的神态，他异想天开的以为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啊降服这个东晋，于是他号令大军不准出战，指派尚书朱旭前去劝说。劝说谁呀？谢石啊进行投降。这个朱旭本来就是东晋的将领，曾经任这个凉州刺史，镇守这个襄阳。四年前呢，秦军攻打襄阳，他带领着晋兵英勇的守卫，并且组织全家人参加了战斗。朱旭的母亲韩夫人也亲自的检查防御情况，当这位老太太就发现了西北角的城墙很不坚固，于是带领着一帮妇女修了一道斜墙，人们把这道墙啊叫做夫人城。不久这个敌人果然先从这西北角攻陷，幸亏啊夫人城啊挡住了这个秦兵啊。后来由于手下将领的这个叛变，襄阳最终失守，朱旭也做了俘虏，傅坚就让他在这个秦国当了尚书。这次傅坚想利用朱旭的故旧之情，让他前去劝降东晋的将领。朱旭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虽然说在这个秦国做官，但是一直盼望着能重返故国，有了这个机会当然是非常高兴，他满口答应，就来到了晋军的驻地。朱旭见过了谢家叔侄，先把这个秦军内部的这个情况跟这个傅坚的如意算盘和盘的拖出来，紧跟着又进一步的献计，说依我之见，将军应该主动出击才是。谢石啊不解地问，秦军兵多将广，来势凶猛，应该避其精锐才是，为何主动出击？朱旭一听赶忙解释，傅坚号令全国人马来战东晋，兵力虽然说远远超过了晋国，但是秦军的大部仍然在行军途中，先锋部队不过就是30万人，只有先发制人，发动突然的袭击，击溃秦军的先锋，才能挫败他们的锐气，扭转这个不利的局面。说倘若等到秦军全部人马到齐，恐怕晋军就没办法取胜了。谢石听罢觉得呀，猝然出兵有些个冒险，不如啊寻找战机，等待有利的时机，可以啊乘着缝隙再交战。 说旁边谢岩不同意谢石的看法，他说了，朱将军所言极是，秦军远道而来，尚未集结，我军倘若能够选拔精锐的军士发起突然的攻击，定能克敌制胜，倘若拖延时间，等到秦国百万大军都到齐来，咱们可就束手无策了，他伸着脖让咱宰，咱都得累死。谢玄这阵也是极力的主张发动突然袭击，狠狠地打击秦军的先头部队，给他来个下马威。经过一番的争论，他们统一了这个认识，决定马上出兵。与此同时，朱旭也回到这个秦营，相继啊准备行事。一直有5000名啊北府兵啊精锐的这个士卒组成的东晋的先锋部队，在这个主将刘牢之的这个带领之下，直向洛涧扑去。这北府兵啊，是谢玄在这个7年前创建的。当时啊，谢玄在这个广陵镇守，为了抵御这个秦兵的这个骚扰，谢玄招募了一批由这个北方啊逃难到江淮一带的这个壮士。当然，这里他也有江洋大盗，也有躲避官府的大降马呀。经过长期的严格的训练，他们都成了武艺高强、英勇善战的勇士。刘牢之啊，就是他们当中啊最著名的一个。这个谢玄很快的就把刘牢之啊提升为啊这支部队的首领，按现在来说吧，这就是特种部队。当时这支部队啊多次的打退了秦兵的入侵，在这个江淮一带很有这个威望。因为啊这支队伍他呢驻扎在这个京口，而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说人们管他们就叫北府兵。洛涧的秦军将领梁成的，自从得到谢石率领进军离此25里地扎下这个营寨的消息之后啊，曾经啊嘱咐部下加强戒备，密切观视这个动静。可是两军相持了6天，进军一直按兵不动。这2天他们说秦王派人到这个晋营啊劝降，于是也就放松了警惕啊，不是啊骑射打猎，就是饮酒作乐，好像是专门等着接受晋军投降。单说这天夜里，他梁成又与手下的这个将士们喝的是酩酊大醉，正在他们放心酣睡的时候，北府兵悄悄地渡过了这个洛涧，向晋营啊猛扑过来。梁成正睡得迷迷糊糊呢，就听见帐外啊杀声四起，于是慌忙出来查看，但只见晋军呢、啊、潮水般的涌进了秦营啊。秦兵啊这阵也从这个睡梦当中惊醒过来，迷迷糊糊地出来应战呢，有的连裤头都没穿呢。刘牢之啊这阵指挥着北府兵啊东砍西杀，所向披靡，晋兵啊逢胡人就杀，见秦兵就砍呢、啊、左冲右突啊，如若无人之境啊。刹那之间，洛涧河畔人喊马嘶，刀光剑影，好一场厉害的血战。刘牢之杀得正起劲呢，突然就看见梁成啊正在组织这个秦军反扑啊，于是纵马舞刀可就冲过去。梁成也急忙的截驾相还，两个人你来我往打斗了几个回合呀，未分出胜负，刘牢之拨转马头回身便跑。这个梁成啊哪里肯饶啊，拍马就追啊，堪堪将要追上了，刘牢之回身大喊一声招啊，只听啊这个梁成哎呀一声，面门早中了一箭，是翻身落马呀。刘牢之回马呀又是一刀，结果了梁成的性命。秦兵一见主将战死啊，到了这阵没心恋战，于是四下奔逃啊，自寻生路。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啊穷追猛打，一路之上把秦军啊赶到了这个洛涧与这个淮河交界之处。秦兵啊到这争相逃命，自相的踩踏，溺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洛涧大捷极大的鼓舞了晋军的将士，谢石谢安当即命令刘牢之率领北府兵乘胜沿这个淮河西进，尽快的解除挟持之围，与此同时又亲率大军向这个寿阳进发。咱们再说这个朱旭，自从啊打这个晋军呢、啊、回到襄阳之后，就向府监呢、啊、说明了谢石不肯投降，还打算领兵啊来决一死战。傅坚一听啊不觉得嘿，暗自好笑，他对左右就说了，这个谢石自不量力，竟然敢堵塞生路以卵击石，岂不可笑吗？随即命令先锋人马加紧操练，准备歼灭这个晋军，荡平东晋。单说这天上午，傅坚正在观看秦军操练人马，突然闻报说洛涧的守将梁成 他的副将王显带着十几匹人马狼狈归来，傅坚立刻嘱咐让他进来答话，但只见王显盔甲不整，形容沮丧啊，愁眉苦脸的到了这个秦王的面前，赶忙跪下，战战兢兢的说：
4: 进军北府兵偷袭我军大营，梁将军率众拼杀，不幸中箭身亡，诸位将士也都是英勇战死，五万大军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只是我等几十个人逃命归来。
3: 啊！秦王一听此话，惊的是目瞪口呆，半晌才说：我五万之众竟然被他几千人马撒散，定是你等轻敌之故。说着话一挥手喊了一声，把他拉下斩了。这个傅坚呢怨恨自己手下的将领轻敌，可是他自己又何尝不轻敌，落坚大败使他清醒了许多，但是很快他又从这个轻敌转为了恐敌了。傅坚回到行营一直心舍不宁啊，他自己反复的思考，北府兵果然就这么厉害。傍晚时候啊，这傅坚正在这个宫中休息，突然的傅荣急急忙忙闯进宫来，说是有急事禀报。二人相见，傅荣啊立马的迫不及待的就问：进军北府兵乘我军不备，已经出兵解了挟师之围。坚一听又是一惊啊，差一点把手中的玉如意都掉在地上。原来这个刘牢之啊收复了洛坚之后，立马的就遵命率领北府兵向挟师挺进，当时挟师守军粮食已经断绝，危在旦夕，晋军日夜盼望着这个援军到来。就在这危急时刻，突然就听见外面连声的炮响，探马来报说援军到了，守将胡斌立马率领着军兵冲下山来，与北府兵里外夹攻，把这秦军杀得四散奔逃，解了挟师之围。兵败挟师对傅坚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呆立了半晌，这才苦笑了一声，对着傅荣说道：想不到晋军这样的厉害，秦军连败两阵，晋军呢逐渐的逼上来了，寿阳将要首当其冲了。傅坚啊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情势严重，顿时紧张起来，即刻命令傅荣派出精锐的兵卒抢占淝水，也就是东淝河呀，从这合肥向西北至八公山南面入这个淮河，抢占这个淝水的东岸，把这个晋军堵在途中，千万不能让北府兵杀过河来。到了这阵儿，傅荣禀报说呀，他已经派了骠骑将军张豪啊率兵前去了。傅坚这才安下心来，他嘱咐这个傅荣：现在我军形势不利，切勿出战，等到大军到齐再全线出击，总可以以多胜少。他又让这个傅荣号令各路大军加快进军的步伐，速到这个寿阳会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8: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9: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8: 嗯，这可不行。
9: 为什么呀？
8: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9: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8: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9: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8: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

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0: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1: 说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两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看。

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姜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真的很长，我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的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宁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导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

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 25% 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50% 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湿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萎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 50% 的多菌磷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0% 的恶霉磷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青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 72% 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 60% 的伏妈锰锌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69% 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并部以上茎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适时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粘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 50% 的抑菌药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磷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 80% 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0% 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10% 的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

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20% 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虾，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20% 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复壮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剪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剪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徒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

0: 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景天科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盆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 0.2% 到 0.3%， 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 50% 到 60% 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6: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6: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7: 上回书说到，大禹被困桐柏，首次治淮就遇到了挫折了，被山洪冲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被一位猎人给救了。猎人一问经过，说你们上当了，被那个老头给骗了。大禹说，你说老头骗我们？对呀，今天明明要下大雨，他告诉你们是晴天，这不是骗你们吗？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或许他没看出来。不可能，当地人都知道，今天一早晨就刮南风，山顶上又有白云灌顶，这里谁不知道啊？不怕南风刮得大，转了北风就要下，山顶戴帽，大雨必到。这都是我们这里的谚语，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故意的。大禹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不错，这个老头是和巫之奇串通好了，他知道今天下大雨，特意把我们领到桃花谷。他不是说了吗？说今天让我们喝个够，这大禹不就来了吗？哎呀，我怎么没有防备呀？这位大哥，我还有几个伙伴被山洪冲跑了，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们。别着急，你身体太虚弱了，我马上派人沿着淮水寻找。好，这是淮水。是啊，你都被冲下山了，冲进了淮水里了。这猎人走了，叫当地人帮着寻找，大禹只能在这住下。到最后啊，找回几个，一点人数折了一半，其他人都遇难了。哎，大禹说，这都怪我，怎么办？看来巫之奇是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马上急告天子禹舜。禹舜知道治理淮水一时难成，就让大禹北上，先治理大野雷泽一带，然后再转至河水下游。大禹领命而行。那么禹舜现在在哪儿呢？在济水呢。怎么跑那儿去了？这几条河发大水了。经过禹舜分析，这是下游水道淤塞所致， 他马上随河水转入济水。

水从济水抵达海口，到这一看就明白了，从济水入海处，北至河水入海处，南北几百里呀、啊。再加上河底淤泥太多，来了洪水难以畅泄，怎么办？住在这附近人太危险了，马上把周围的木伯大长召进来，叫居民赶快迁到高的地方住。他看看治理河水和济水三载两载未必成功，要打持久战，我得亲自监工。就这样，他从平阳搬出来了，迁居到海右大邑。这个地方在当时比较繁华，可以说是东夷一带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啊。那么这个海右大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程子崖。龙山镇程子崖这个地方可了不得，那是龙山文化的渊源地。龙山文化标志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虞舜迁都到海右大邑之后，把各氏族的头领啊都叫来了，商量治水，先勘察入海处的高低，标出流洪入海的路线，每到冬季挖渠倒洪，用来分流河水济水的集洪，到了夏天专门抢险补堤，就是冬天挖沟，夏天筑堤。经过四五年，真就把水治理好了。一些洪水泛滥的地方，水退了，露出大片大片土地，很多地方长出了丰茂的草木，看着意思可以开垦种粮了。虞舜非常高兴。就在这阵，有人报说济水之南千斧山下积水撤了之后，从地底下冒出很多清泉，聚成河流，十分壮观。虞舜就赶奔济水之南进行查看。济水之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济南。到这一看，哎呦，这地方露出大片土地，往南一瞧有座山，就是那千斧山。斧呢就是避祸的意思，因为发洪水人们常到山上避难居住，所以给他取个名字叫千斧山。到后来这个斧就变成佛了，因为当地人口音呢把佛读成斧，搬迁的迁也变成了千万的千，这千斧山就成了现在济南的千佛山。虞舜一看这里土质肥沃，好地方，马上叫人们迁居到这儿，开垦荒地。大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没有返回海右大邑，他在这住下了。人们砍伐南山之木，就地搭建了房屋。周边的山岭居民听说天子到济水之南住下了，互相传告，纷纷下山。谁不想挨着天子居住啊？没有几天，这就形成一个小镇子。虞舜在这里劝农垦荒，教给大家犁地耕作。娥皇女英、桑民宝也跟着丈夫也在着耕作。戴水豹啊，更是兴奋得了不得，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渭水之畔的朱夷骊山一样。又和顺子在小木屋里住，每天干活打猎。他又想到了有闲，又想到了巷子。是啊，巷子干嘛呢？书中暗表，巷子和他的母亲人女天土井差点没害死虞舜，从那之后他就跑了，不敢回家呀，在外边漂流了好长时间，实在过不下去了，偷偷的回到家里，先求他母亲，后求他父亲，说自己要改过自新。有闲也没办法，说你呀自捉自受啊，这么办吧，等你哥哥来向他求情，他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巷子等机会，就在虞舜要北上平阳的时候，回家拜别父母，巷子跪在哥哥面前苦苦哀告。虞舜

娘说什么呢？饶了弟弟，你要孝敬父母，好好做人。从那之后，相子还真就不错，在家乡也娶妻了。现在戴水豹就想到这波人了，人老了想家乡人，哎呀，什么时候听有闲弹弹琴，什么时候再看看伯阳啊，那给多好啊。哪知道好景不长啊，万没想到在五月间的一天半夜，大家睡着睡着就觉得身体晃起来了，哎，紧接着屋子晃荡，大地颤抖，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地震了？那个年头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还以为地底下有一条大鲤鱼，平时在那待着不动，什么时候一个姿势累了，它摇摇尾巴翻个身动一下，这一动大地跟着动，这就叫地动。其实哪有这事儿啊，就是闹地震，这一地震坏了，引发海啸海潮。果然不久传来消息说海潮倒反，破浪破岸，迫使河水济水倒灌，这一下子发大水了。于顺接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日夜不停地观察通报报警，又去查看济水，再一看刚刚开垦的田地呀，全都被淹了，赶紧带着小夸父任少义驾着船查看灾情。沿途所见惨不忍睹，沿海居住的村子被海啸弄得荡然无存，人受死伤无数，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呀。听目击者说，这次海啸百年不遇，海水掀起大浪好几丈高，像一堵水墙一样，声音如万马奔腾，天塌地陷一般，一下子扑到海岸几十里，整个村子成了汪洋。于顺看罢心里非常难过呀，刚刚平地居住的子民又得搬到山里去了，他心疼啊。幸运的是啊，海啸现象没持续多久，慢慢的海水往后退了，露出来被淹没的土地。于顺看到这些，不由得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敬畏。哎，这是沧海桑田，玉龙变化呀。海水退了，赶紧组织幸存者干活吧，把这些都忙活完了。他回到济南，到家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家里没人？哎，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房子田地都在，人跑哪儿去了？找找吧，四处看看也没有人。于顺有点着急了，他们能上哪去啊？娥皇女英呢？桑民宝呢？出什么事儿了？他正着急呢，突然南边山脚下大石头后边跑出一个人，离远就喊，快躲开，快离开，快到山上来，往这儿跑，快快。任少义一皱眉，哎，你过来喊什么呢？天子在此，还不过来接驾啊啊。那人一听是天子，没敢过来，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哎，认出来了，对呀，这人还教我种过地呢。赶紧揉揉揉揉跑过来，来到于顺近前跪倒磕头，草民叩拜天子。起来吧，这里人都上哪去了？哎呀，陛下可了不得了，这里不能待了，赶快跟我往山上逃吧。任少一听就急了，放肆，在天子面前怎么说话？什么叫逃啊？于顺制止住任少义，那意思你别把人吓坏了，然后和颜悦色地问，到底出什么事了？哎呀，陛下呀，不得了了，最近从天上下来一个怪物，生吞活人呐，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跑不了，就得被他吃了，大家伙吓得都逃进山里来了，我是专门留下来向陛下您呢报信的，我们每天呢都

屋留一个人。这人一边说一边惊慌地往四下张望，好像随时就会出现那个怪物似的。于顺安慰他说，你别害怕，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嘿嘿，好。那个人才说，就在陛下您走的几天之后，水退了，我们有说有笑的到井上打水，结果就在井边的草丛里发现这个怪物了，身上啊灵光闪闪，足有两三丈长啊，他正张着大嘴看着我们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怪物，当时吓得四散而逃，其中一个人没跑，被那怪物过去一口就给生吞了，可厉害了。哦，于是说有这样事儿，那个人怎么不跑呢？人家说了，说不是不跑，是怪物厉害，只要他眼睛看到谁，谁就不能动，他过去就把那个人吃掉。吃人的事儿，你们谁看见了？哎呀，好多人看见了，不是我们瞎编的。我们都不敢在这住了，这不跑到山上躲着呢。王后啊也跟着我们上山了，王后不放心，不放心你们，怕你们回来找不着人，每天派一个人等着你们，今天正好轮到小民。哎呀，陛下赶快上山跑吧。哦，于顺听这话心里琢磨，竟有这样事儿。好，上山再说。就这样，于顺跟着这个人来到山上，到这一看，嚯，大家都在这儿呢，一问情况啊，说的都差不多，哪来这么怪物呢？咱们这地方从来没有这事儿啊。有人说，嗯，这是天上下来的。哎，你怎么知道啊？大家都这么说，你看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妖怪，不是从天上下来的，难道从地下冒出来的？对，是不是从济水里出来的水怪呀？不会，我们济水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水怪，好几丈长啊，连传说都没有，不可能是济水里的。哦，这就奇怪了。于顺心想，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净抓怪物了。哪一回啊，开始都是说是妖怪，可到最后呢，就是动物野兽，大家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这次会不会也是什么动物呢？我得弄明白，否则民心浮动可不好。于顺让大家继续住在山上，然后命令任少义暗暗挑出十多个胆大力气大的壮小伙子，由于顺带着来到井边出事地点，仔细观察，地下还真有巨大的四爪爬行的痕迹，从水沟的深草丛中直接到井边。于顺点点头，心说话，看这怪物啊，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是什么呢？怎么办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顺就得说，当天子者有胆量，不信邪。他首先叫人们在水边到井口这挖了一条深沟啊，在深沟底上布满了大竹签子，还有一些荆棘，在坑口上边搭块薄木板，木板上边覆盖一层青草，装饰的和平地一样，又让人抓了一些青蛙兔子，把腿脚捆住固定在地上，让他们跑不了。准备完了，又准备了绳索、巨石、尖棍、兽网，这些人远远地找个高坡，在暗处在那监视动向。一连等了三天，这一天这个怪物出现了，就看这怪物啊从远处唰往前一出溜，得动不了了，这个怪物落入陷阱。大家过来一看，真是瞠目结舌呀，我的天哪，这么大呀，巨大的怪兽头朝下尾巴朝上，斜卧在深沟的陷阱之内，整个的背呀卡在那里动不了了。

0: 叔一瞧，果然是他，什么呢？巨蛟，蛟龙。原来大顺抓过，所以看过痕迹，他有七成把握，认为这怪物是巨蛟。今天抓了一看，果然是。什么是巨蛟啊？过去的巨蛟就是现在的大鳄鱼，就是东西杀了我们人，害得我们多少天不敢下山，杀了他，杀死他，有人搬石头往下砸。于是说，慢着，先别动他，他在这里跑不了了，饿他几天他没力气了，我们再把他除掉，现在动他，你们不知道困兽犹斗吗？弄不好反要伤人。对呀，大家表示同意。又有人担心，陛下，这里出现巨蛟，会不会别地方还有啊？找找吧。于顺亲自带人顺水查看，越看越纳闷，哎呀，前些日子海啸把济水压得一时倒流涨水，但很快就退下去了。从济水到济南这个地方，当中已经没有深泽大沟，就是有几处较浅的水道，这么一条巨蛟是不可能顺着浅水道游过来的。虽然它能爬行，但也只能在近水岸边，怎么会爬这么远呢？到井边伤人呢？后来呀，于顺明白了，怎么了？在济水岸上有一个大缺口，这个巨蛟是生活在离海不远的淡水河道中。前些日子海啸，海水倒灌，把它冲进了济水，就从这个缺口游到打井的地方。哪知道潮水很快就退下去了，河水济水已经正常入海，深水立刻变浅了，成了泥浆了，越来越稠，这巨蛟啊游不回去了。它饿呀，那就吃人呗。那怎么人一看就跑不动了？那是人害怕了，腿肚子转筋了，可不就跑不动了吗？巨蛟饿了几天也不会动了，被大家除掉，人们从山上回来又过正常生活。于顺在这一耕种，迁居人是越来越多，连那三山五岭的猎人呐、和泽洼湖泊的渔民都赶来开荒种地。这一天，于顺干完活刚要休息，突然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个人，说他是七孽子的徒弟，要求见天子。啊！于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哎呀，七孽子，这是我的恩人呐！他立刻想起自己的童年，在家里受继母的气，吃不饱，多亏邻居姚老娘照看。后来实在待不了了，姚老娘的儿子少陶叔叔把我带到西台学艺，去学烧窑，在那里。我认识信七爷，就是七孽子。信七爷的手特别巧，不管什么样的陶泥在手里捏一捏，就能捏出各种小动物。他做的埙声音最好，我跟他学过埙。这么多年我没有见着他，当天子了，把老人给忘了。他干嘛呢？他徒弟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快，赶快把那个人请进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时。

0: 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刀砍下来，徐元彪往后撤了半步，双手擎枪，烫来了个举火烧天，挡住对面这刀。可对面实在太快了，又连着嘿连砍3刀。
6: 找家伙！
5: 说着话，这徐元彪往后撤。这打仗打的就是技巧，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对面这单刀近身，作为长枪来说，那是特别吃亏的。徐文彪啊，这本来身上配着剑呢，但是他知道对面刀的功夫，用自己这剑术是很难抵挡，只能以看家的本领勾连枪来应战。俩人插招换式，这使刀的是玩命的近身，这用枪的是拼命的后退。这时候徐文彪一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是一直往后退，可是对方是丝毫不松懈，连番强攻，这口单刀是上下翻飞，不仅高砍而且低撩。怎么的呀，这小子还玩上地躺刀了，在地下打着滚的砍。这徐文彪往后退着，旁边人大喝一声：哥几个别跟他废话，咱们一起动手，帮徐彪头一把。说话的是谁呀？正是马彪、周正。这二人一看徐彪头一直往后退着，心想：这路小贼啊，你吓得我尿裤子，我能饶了你吗？这就要忽悠众人一起上。但是徐文彪躲过一刀后向后一闪，对着众人就一摆手：退下。就这一声大喊，众镖师愣在当场。徐文彪心想：你们可别上来啊，这公平决斗，这现在改群殴了。虽然说他是个拦路的贼，但是人家现在啊只是要和我一对一单打，现在仗势欺人，那不是我徐某的为人。而且还有一点，他发现此人轻功了得，就这个闪展腾挪这个劲儿，这要往人群里钻，那没好啊。所以徐文彪喝住众人。这时节面前使刀，这一看徐文彪果然不错，自己这刀法没伤对面分毫，这还在对面没出枪的情况下，他嘿嘿一笑：徐镖头果然是英雄好汉，来吧，请出招。他这意思是我想看看你枪法。徐文彪看着对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阁下既然要看，那看又何妨。说着话，他手搭枪套上，用力这么一扯，哗啦啦就把这枪套给拽下来。这个枪套啊并不是套整杆枪的， 只是把这枪头部分用布给套上，现在枪头扯去，就见徐文彪手中这杆钩镰枪，那是千锤打万锤夯，老君炉中炼成钢，枪杆压弹粗，足有丈把长，枪头压嘴是造就尺半长，鹰速斗口大，钢钩暗里藏，三把里朝阴，两把外朝阳，前把一拧万朵梨花舞，后把一抖千道冷寒光，左扎乌龙摆尾，右扎虎下山冈，兵刃枪为始祖，万气称他为王。这枪一亮出来，对面这使单刀的这位心中就一寒，心想我今天别玩大了呀，我这本来想和他开个玩笑，这如果真把我伤着，得不偿失啊，我得小心点。他刚想到这儿，就见对面是寒光一闪，嗖，奔着自己就过来。这小子吓得妈呀一声，紧忙用刀抵挡，嘡的一声，这刀震的差点没脱手喽。他立刻向后翻滚，哪知道刚起来，这一抬头就见面前这寒芒又到了，心想我的妈又来了，紧忙用刀往外挡，然后左右腾挪，手中的刀只能相守而不能反攻了。这单刀想跟枪打，说实在的太难了，刚才这枪战咱们也说了，兵器枪为始祖，万器称他为王。冷兵器，各位听众，除了这个弓箭和弩啊，这俩咱不讨论，只要是拿在手中跟人对打的，枪就是最厉害的，只要用枪这人脑袋不抽，哈，他基本很难输，一寸长一寸强啊，想用你这短兵刃进枪的身，那可太难了，除非这俩人实力悬殊，相差太大，要不然那你只有挨揍的份儿。这个长枪和长矛也是咱们中国古代兵器最有名的了，翻开历史查一查，各朝代的武将名将都有使枪的记录，尤其像徐文彪这钩镰枪打起来更加怪异。这钩镰枪啊，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冷兵器，又称麻扎刀，最早的时候是将这镰刀用麻绳扎在长枪上，专门用于对付对方的骑兵，而只要这钩镰枪勾到这骑兵身上或者马腿上，那当时骑兵作战威力就丧失了，比普通的枪用途还多，后来就演变成专门的一种形制，因为老哥麻绳绑它不结实啊，打起来就容易掉，后来就专门打制成这样。徐文彪的钩镰枪呢，是得到他爹爹的真传呢、啊。徐家的钩镰枪那在梁山之中呢也是赫赫有名。今天对面使刀这位算是见识到了，只见他闪展腾挪，这刀就是进不了身，而且好几次险些自己被枪伤到。他现在脑袋冒了汗了，他这口刀是没法进枪。而在这个武学界有一句话叫单刀进枪九死一生，可见这凶险程度啊。这小子边抵挡心中边想，这徐文彪果然厉害，怪不得人家这镖局子叫致远镖局，哪儿都敢走，就凭他掌中这杆枪他也有这个实力。不过这小子心里不害怕，怎么着，他想我有杀手锏，我这杀手锏一出，你这枪就得停下。他心想差不多了， 不能再玩了，再玩容易出。

0: 出事儿。就在这时候，他躲过一点枪尖，然后向侧方玩命就跑。众人一看这打不过要跑啊，徐文彪能让他跑，提枪在后就追。这小子揉揉揉，也奇怪了啊，他并不施展轻功，而只是腿子功，就是干跑干搂。徐文彪心中纳闷，但是心中防着呢，他知道此人如果施展轻功想跑，那可太容易了。但是他没有，就是跟我比快，这怎么着要跟我赛跑了？这是他拎着枪在后追，对其他镖师大喊一声，你们留在原地，小心谨慎。镖局子这伙人拎着兵刃大喊，好，镖头你小心呐。徐文彪往前就追呀，大概跑了能有一二百米啊，其实并不太远，但是因为在树林中啊，这地形比较复杂，他刚越过一条粗树干，就见对面那个使刀的竟然是单膝跪地，双手擎刀，看着徐文彪说，大哥呀，我跟你玩呢，那啥，咱俩认识，我是你老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

结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2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

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

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的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宁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导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在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我区各乡镇举办形式多样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张鹏程报道。在中国共产党

下，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向南而行，因心而兴，从实而作，由言而至，以更昂扬的劲头，更扎实的作风，更过硬的能力，推动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绩，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上播放了先进典型宣传片，宣读了我区北京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名单及区委关于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锦庄镇建干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国立，北京市延庆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农绿康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丽霞发言。余波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此次受到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是全区1476个基层党组织、3.4万名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大家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中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生动阐释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当前全区正处于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奋进“十五五”的关键时期，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把这份荣誉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希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主动对标先进，持续提升党性修养，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余波强调，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立标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延庆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任务安排落地见效，用实干实际诠释绝对忠诚。余波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余波强调，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当示范，牢记根本宗旨，锚定为民造福政绩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心贴心为群众着想，届时以真心换真情，以真情赢民心，实打实为群众办事，深化有解思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余波强调，要在力促发展提质上走在前，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岗位，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发力点，深谋发展之策，实干发展之事，常做发展之功，常怀本领恐慌，主动向先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在学思见悟中增强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加快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人才、行家里手。余波强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树旗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自上而下拧紧责任链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域覆盖，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广大共产党员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领导、区荣获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处级班子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和各乡镇街道党政正职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凝聚基层党群力量，传承红色初心使命，连日来我区各乡镇纷纷举办主题党日、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当天上午，大庄柯乡组织全乡32个党支部近300名党员齐聚沙塘沟村英雄广场，开展强党性、建初心、促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大庄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循着平北革命发展脉络，让在场党员深切领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来到英雄谱前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场肃立向舍身救国的革命英烈鞠躬，在肃穆追思中厚植红色情怀。仪式后，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踏上红色行军路，徒步前往披破石村，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转战山林的艰苦历程。在披破石村，大庄柯乡党委书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乡长系统解读大庄柯乡15发展规划。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办公桌上放一只招财猫，期待它摇摇手就能带来好运。其实呢，从招财猫、七福神、幸运饼干到苏格兰人的黑猫，这些幸运物背后藏着人类对幸福最质朴的渴望。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用现代心理学解读好运的本质，它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相信自己会好的治愈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招财猫：寻找幸福与好运的生活法则》。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关于运气的疑问，其实每个人都曾有过。运气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神秘力量，它有着可以拆解的内在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运气，不妨先把它分成不同的类型。第一种被称为盲目的运气，这种运气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纯粹是随机事件。比如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买彩票能不能中奖，旅行时突然下起暴雨，这些都属于盲目的运气。他来的时候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走的时候也不会跟你打一声招呼。面对这种运气，最好的策略就是坦然接受。中了大奖不必沾沾自喜，遭遇不幸也无需过度自责，因为这些事情本质上与你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命运不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这种无法掌控的运气上，从而忽略了其他三种完全可以由自己左右的运气类型。第二种运气是通过坚持和行动得来的，这种运气蕴含着一条朴素的真理，你做得越多，碰到好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它要求一个人不光是埋头苦干，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四处寻找可能性。比如说，一个作曲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曲子，从不拿到外面去演奏，也不跟任何音乐圈的人打交道，那他几乎不可能成名。相反，如果这位音乐家除了创作和练习，还愿意到小酒吧、公园或者是街头表演，组织一支乐队，跟不同城市的艺术家交流，那么幸运的意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也许某个经纪人恰好听到了他的演奏，也许有人把他的演出视频传到了网上，突然爆火，也许一个大型音乐节的策划者就在台下。这些看似偶然的机遇，其实都是他用持续的行动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这种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掌控的，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热情越多，这种运气就越有可能眷顾他。这里所说的工作并不局限于上班赚钱，而是更广义上的努力，为了某个梦想而每天坚持的那份执着。第三种运气是通过寻找机会得来的，善于发现机会的人往往比那些对机会视而不见的人更容易成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需要经验和耐心。优秀投资者和平庸投资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判断出哪个项目值得投入，同时也能在情况不妙时果断地撤退，而后者常常把钱砸进注定失败的生意里， 或者守着好机会却认不出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如果总是参与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倒霉的感觉，项目做不下去，人际关系一团糟，努力都打了水漂。其实这未必是运气差，而是辨别能力出了问题。想要提升这种运气，关键在于深入钻研自己的领域，让自己成为比别人更懂行的人。当你对某个行业、某种技能或者是某个兴趣的了解远超常人时，那么你能够一眼看出哪些是真正的机会，哪些是伪装的陷阱。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反复试错、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每一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成功的总结，都在帮你打磨这双识别机会的眼睛。第四种运气也是最难获得的一种，叫做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这种运气指的是你被邀请进入某些独特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开放。很多人看到别人获得这样的机遇时，心里啊难免会泛起一点嫉妒，他凭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不公平。然而如果走进那些总是被好运选中的人，你就会发现一个真相，这些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他们花了整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人。为了得到那个没落在自己头上的机会，那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如果能把嫉妒转化为好奇心，也许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举个例子，想象一个婚礼摄影师，在他所在的城市里，至少有几十个同行都能拍出不错的婚纱照。如果只是想谋生，做到优秀就足够了。但是要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获得那些别人得不到的机会，就必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假如这个摄影师除了拍

0: 婚纱，还开始学习公开演讲，分享摄影艺术的心得，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行业会议的邀请，又或者他开始在网上发布自然风光的作品，被相关的媒体注意到，从而获得额外的曝光。更进一步，如果他专门钻研在自然环境中拍摄人物肖像的技巧，把风光和人物完美的结合，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选择。渐渐的，名人明星也会找上门来，请他来拍摄私人照片。这些新的机会，别的婚礼摄影师连听都听不到，这就是通过邀请得来的运气。它的核心在于，在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里，加入一点秘密配方，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思考，什么能让我变得与众不同？哪一条非常规的道路能让我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顶尖的专家之一？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最高级的运气就会像每天早晨的闹钟一样准时来敲门。从举手姿态到铃铛寓意，解读吉祥物背后的千年文化密码。所谓好运，不过是准备好的人刚好遇见了机会。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招财猫。
1: 徐璐今年已规划五场主题共读活动，覆盖不同年龄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
2: 第一讲我来讲就带有导言性质，后面每一次是共读，你要跟我一起读，我们希望限制人数80个人以内，我每回提前提供哪几本书读过了才参加，每一讲2个小时，每个参加的人几分钟你发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才能够共同的培养阅读的兴趣和能力。我希望坚持几年，起码有一批朋友们从此获益。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A 股全新交易规则今天开始落地执行，我们稍后见。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干，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交信客服电话010-96-198。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大约400天，行程大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达到了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了科学探测。
3: 天问二号的主要任务目标是对小行星2016H0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此后再对主带彗星311b开展科学探测。
8: 小行星2016H03会成为任务的首选目标，是因为它是地球的准卫星，这颗小行星的公转周期与地球几乎同步，始终稳定运行在地球轨道的附近，在已知的上百万颗小天体当中较为罕见，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3: 小行星被认为是太阳系早期的活化石，它们诞生于大约45亿年前，此后呢就基本保持了原始形态。研究2016H03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太阳系童年时期的窗口，对于揭示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8: 中国气象局国家空间天气探测预警中心昨天发文说，从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8点开始，地球磁场连续24小时发生磁暴，这是今年1月20号以来再一次出现较强的地磁活动。
3: 这次地磁活动源自7月1号的太阳爆发，伴随出现了日冕物质抛射，这种典型的太阳能量和物质的快速释放为地磁暴提供了条件。
8: 从太阳风速度、物质温度、密度以及磁场的状态来看呢，这次日冕物质抛射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的过去。但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4点41分，太阳再次爆发了耀斑活动，强度比7月1号时更高，导致北美地区的短波通讯信号出现了明显的衰减。那幸运的是，这次爆发活动发生时呢，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夜间，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3: 再来关注今天中午12点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8: 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上海、深圳、北京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3: 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呢，仅限于科创板股票和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和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3点05分到3点半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的收盘价成交。
8: 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风险提示股票，也就是 ST 和带薪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
3: 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中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8: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这次规则修订当中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收盘以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来买卖股票。那么对于普通股民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用盘后固定交易的价格来交易，什么情况下又没有必要使用，申报时最容易犯什么错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副教授刘春生，来听他的看法。
10: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你没有时间盯盘，你白天要上班，你就想按当日的收盘价统一买卖，不用这个盘中盯价格，那这个时候呢是适用于你的啊。
3: 嗯。
1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要了解一个，就是机构，比如说基金也好，就是一个大的这，无论私募基金也好，公募基金也好，他们想去购买股票的时候，这个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啊。咱们普通的小股民进去购买股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了5000股，你其实是撼动不了大盘的价格的，你通常情况下你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但是这个机构可不一样，他们进去了，他一下单就是以几百万股来去下单的，可能这个资金量就是好几十亿，那瞬间就会把这个什么呀股票的价格拉爆了。如果他要是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是卖的话，瞬间就会把这个什么呀股票价格呢击穿。所以呢，就是这种大的这个机构来去购买这个股票的时候，它就会带来股票的异常波动。那么大的机构，他比如说他想调仓，比如说我现在我之前我看到的是这个一号股票，我现在我想换成5号股票，那怎么换呢？哎，这个时候呢，机构大额调仓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个什么呀，尾盘固定价格，就是盘后固定价格来去找这个卖的也好，还是买的也好，都是按收盘价来买卖的，所以它就不会带来什么呀股价的大幅度的波动，也会给你的这个调仓成本就会降低。嗯，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算长期持有这种 ETF 的，或者是蓝筹股的，你也不在乎几分钱差价的，只求稳妥成交的，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适用于这个盘后的固定价格来成交的啊。那什么时候没必要用呢？比如说一些小盘冷门股，或者说是流动性很差的这种个股，那盘后委托成交的概率比较低，就大家都 看不上太太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必要就是去寻求一个盘后固定价格来去成交啊。然后你在这个盘中看到了这种急涨急跌的，需要立刻购买的，立刻进行买卖的。

0: 到收盘，你在收盘的话，你这个价格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踩的有这样的几类错误。第一个是你价格填反了，就是你填的价格呢和人家这个尾盘价格呢偏离过大啊，无论是卖盘的价格，你卖的价格，你委托的这个价格要远远高于收盘价，那你就不能成交，对吧？那如果你想成交的话，那最简单的做法就直接填当日收盘价，就这几个字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入口你选错了，比如说你在普通的竞价买卖的界面下单不算，你必须要找到你这个 APP 里面的一个界面，就叫做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这个专用通道。你在其他通道你下的不算，因为那个什么系统认定你是普通的竞价，而不是什么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然后呢，时间操作的失误啊，你比如说 15.05 到这个15点半啊，就是3.05到3点半之间呢，只能等撮合，不能新增，也不能修改，也不能撤销挂单。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也会就是什么呀，委托失败。建议呢，大家还是要读懂规则，搞清楚它这个天猫渠道。
1: 另外新规还规定了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价格涨跌幅度从5%扩大到了10%。那么这是机会增加了还是风险变大了呢？刘春生教授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这个小盘的这种 FT 呢，它特别容易被这个游资操控，然后这个大幅的震荡它会变多啊。如果你是跟风炒作的话，那这个风险是显著放大，但是翻倍的呀。那你散户呢没有这种风控能力，追高呢极易在单日呢被深度套牢啊。它为什么 ST 呢？不就是因为它有退市的风险，它业绩暴雷啊，或者它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违法的行为啊。那这种它的基本面的这个风险是没有消失的。那现在股价下跌的速度更快了之后，这个容错空间呢大幅度的缩小。如果我们的普通散户还特别的头铁，说我不仅是要炒作 ST， 我还要加杠杆来炒作 ST， 那这个风险是不是更加显著放大了？首先我们要理解 ST 这个放宽涨跌幅的限制啊，它不是放宽监管，也不是利好炒作，而是加速风险出清。通过涨跌幅的这个上下幅度的扩容，实际上是使得市场能够更精准的给股票的价值来进行定价调整之后呢，那使得你的价格能够更加的精准反映你的价值，不要盲目去参与这个 ST 的这样的一些博弈。
2: 那这次改革代表了什么？普通股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也采访了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听他的看法。
3: 这次改革其实标志着 A 股定价权的悄然转移。以前的 A 股全靠情绪，游资点火，散户跟风，价格是大家一分一毛抢出来的。但在新规之后， A 股正在快速进化成一个成熟的机构撮合市场，以后决定股价涨跌的核心力量慢慢不再是明天有没有利好，不是单纯的情绪，而是 ETF 的申赎规模，是保险资金的资产再平衡，是养老金的指数调仓。你在市场里的对手盘变了，以前你的对手是和你一样有贪婪也会恐惧的普通交易者，而现在的你要面对的是绝对冷静的算法，是被动指数模型，是严格执行纪律的资金流。人家不在乎短期的利好利空，人家只看权重偏离了多少，只看跟踪误差要怎么修复。以前是人在决定价格，以后是制度和资金结构联合决定价格。面对那些永远不会情绪化，永远严格执行纪律的机构模型，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第一，重新审视自己猜涨跌追热点的习惯，不要再试图用单薄的直觉去对抗系统化规则化的巨量资金。第二，学会顺大势而为，既然未来的核心定价权在 ETF 和长线机构手里，我们就应该去研究他们的配置逻辑，去拥抱真正具备红利和成长价值的核心资产。
1: 总的来看，新规落地透露出了监管层什么样的政策意图呢？对于普通股民来说，需要做好什么样的预期呢？刘春生副教授也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观点。
0: 监管层的这个意图啊，我们要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完善全市场的这个统一交易制度，消除这种板块之间的规则的这种割裂。普通股民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知识去搞清楚这一系列的规则哈。第二个呢，也是要提升这个市场定价与流动性的效率的啊，就是无论是盘后交易也好，还是这个 FT 这种放宽涨跌幅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化解流动性冻结的问题啊，让个股这个价格能够更加的真实，快速反映基本面的好坏，避免这种风险的长期积压的啊。第三个还是引导市场走向长期价值投资的啊，那给机构也好提供平稳调仓的渠道，

0: 方便中长期的资金入市啊，通过更加透明和灵敏的价格机制来弱化这个纯短线的这个情绪炒作啊，也倒逼投资者重视公司的基本面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监管层的一个意图。那普通股民去了解到这些情形之后，我觉得你这个交易习惯可能要更新啊。第一个呢，要熟练使用这种盘后固定价格这种交易工具，你要分清楚普通委托和盘后委托啊，避免你比如说操作失误造成了废单呐、然后错失这种成交这种机会啊。同时你也需要了解到不同时段这种规则的申报啊，撤单这种规则啊。第二个就是风险的认知必须升级了，因为你这个 ST 股波动的风险是翻倍的哈，其实呢使得你的这个投资呢风险意识要跟上，你如果抱有这种博弈来报复这种心态，远离这种基本面持续恶化的股票，那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1: 再来关注一下，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预计当前到7月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洪的形势是严峻复杂。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受到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早上8点到7月6号的上午11点，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的水位迅速上涨。
1: 今天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级缺口的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的情况。
2: 另据新华社消息，六兰水库呢今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据了解，六兰水库是当地的中型水库，当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上午的11点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南宁市委市政府已经分别成立了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扣前指挥全力调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的11点03分、11点20分、11点30分，德阳绵竹市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震源深度分别是20公里、15公里、18公里。
2: 地震发生后，德阳市和绵竹市二级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灾情排查等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截至到今天早晨的5点，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没有发现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的受损情况。目前排查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近日有网友关注到，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的展柜之内，从造像的下方仰观，观音裙摆脚踝区域能够清晰地看到 TCL 字样。
2: 青海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今天介绍说，网友看到的 TCL 广告字样呢，是一张报纸，这尊观音菩萨像2000年左右呢，移交到了青海省博物馆时，文物的这处呢就有这张报纸，起到一个封顶的作用。
1: 另据青海省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昨天晚上青海省博物馆已经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飞赴北京核实文物底部出现的 TCL 字样一事，核实后第一时间会发布情况说明。
2: 再来关注一个网络热点，近日话题被 WPS 背刺了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有不少网友反馈金山办公旗下的 WPS Office 软件存在占用电脑 C 盘储存空间较多的情况。另外 WPS Office 软件呢还面临着套娃式收费、免费功能改收费等多项质疑。
1: 那今天呢，金山办公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 WPS Office 软件的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不降级，会员权益绝不上移、不缩水，高成本服务独立计费、按需购买，公司将认真听取用户的批评和建议，及时改进，对于个别恶意造谣、蓄意诽谤的行为将依法维权。
2: 再来关注大熊猫元仔今天迎来了13周岁生日，当天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休馆在脸书专页开通直播，众多粉丝在线观看，并且为元仔送上了生日祝福。
1: 元仔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女儿，身为第一只

0: 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大熊猫元仔一出生便自带流量，十几年来收获了一大批两岸的粉丝。
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工人体育场昨晚迎来中超京鲁大战，比赛现场气温高，观赛热情更热，在56679名球迷的见证之下，北京国安队主场2-0小胜山东泰山。
0: 这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世界杯期间工体看台率上座率最高的一次。对于现场球迷给予球队的巨大支持，国安主帅蒙哥马利表示感谢。
1: 再来关注草根球队直接晋级参加国际大赛。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外卡资格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斩获了唯一正赛外卡名额，参加八月下旬在石景山举办的正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3: 五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4: 明天就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3: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八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 43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5: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3: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三人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6: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北部的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了数百万欧元。
0: 消息人士说，大约有20件珠宝被盗，目前损失正在评估当中，预计会接近400万欧元。
1: 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了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和珠宝作品。莱利博物馆在官方网站上表示，由于发生了入室盗窃的案件，博物馆将会关闭几天。
0: 那么法国莱利博物馆收藏的珠宝和玻璃艺术品被盗，此前法国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内部员工偷走，再加上去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珠宝劫案，那为什么法国的博物馆尤其是珠宝类的藏品总是容易成为专业大盗的目标？失窃的莱利珠宝除了金钱价值，从艺术史和公众美誉的角度来说，失去它们意味着什么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来听听他的看法。
8: 这两年啊，不仅是法国，像英国，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个博物馆被盗，而且有的呢是监守自盗。那么这些呢，其实也给我们国内博物馆敲响了一个警钟。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珠宝类藏品，它一般容易成为被盗的目标，主要有这几方面原因。首先呢，是这一类藏品啊，它的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便于携带，而且作案后呢，可以快速的藏匿、拆分、包装，可以跨境进行贸易，而且黑市上面对这一类的这个藏品呢，它是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全球存量比较少，所以呢，地下这个古董交易市场啊，就有很强烈的这种需求。还有一类是什么呢？珠宝类的藏品，它本身材质就非常具有价值，即使没有办法整体的销赃，它也可以怎么样呢？它也可以进行这贩卖本身的材质，那么也能获得高额的这样的一种利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像这个珠宝类的藏品已经成为了啊，现在博物馆被盗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除了我们说这个金钱价值之外啊，那么从艺术史和公众美誉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些珠宝呢，它都是新艺术运动标志性的实物，它整体记录了19世纪末自然主义这种设计琉璃的这种锻造、金属镶嵌工艺这种发展的脉络，每一件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藏品的失窃，它直接丢失的啊，是一些不可复制的一手的研究物证，那么也割裂了装饰艺术从古典到现在它演绎的一些链条，那么相关学术研究也失去了这种实物的支撑，出现了历史考据的这种断层。如果我们从公众美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些藏品它都是博物馆不可替代的审美教具，文字或者是图片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还原这些珠宝的光影质感、手工的细节和时代审美的这种特点。那么每一件藏品啊，它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丢失了就完全的消失了，它背后所承载的这些历史文化价值也随着这些藏品的丢失而丢失，所以呢，对于社会来说啊，也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1: 调查人员表示，事发时博物馆的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目前警方正在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连续几年，法国的大小博物馆频发失窃，调查呢都指向了安保设备老化、监控盲区、安保人员缩减、安防经费不足等多重问题。卢浮宫甚至有三成的展厅都缺少完整的监控。法国的博物馆长期安保缺位，是经营财政还是运营理念出了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李想的解读。
8: 就目前来看啊，这种博物馆长期啊存在这种安保问题，然后失窃频发这种乱象，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可能是财政分配呀、经营导向呀、运营理念啊，它三重偏差共同作用的这种结果。首先呢，在财政方面啊，它是根本的短板，像法国文化财政拨款长期呢，像这种展览策划呀、文旅宣传呀、文创开发这种倾斜，那么对于硬件设施，它这种支持的经费相对来说比较少，多数中小型博物馆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经营能力的问题，加上拨款短缺的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更换这种老化的这种监控报警的这种设备，他也没有办法足额招聘到专职的安保人员。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提到的这个罗浮宫它展品失窃的问题，正是因为展厅里面这种监控的残缺导致的这种结果，当然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这种结果。那么其次呢，我们说啊，是这个经营方面也存在明显的这种功利化的倾向。那么当下法国博物馆呢，它高度依赖是这种门票和这个文创的这种收益，对于这种安防啊没有直接盈利的这种成本支出，它可能会进行一系列的这种压缩，像安保岗位的压缩呀，缩短时间的这个巡查的这种时间它缩短，然后呢优先先把这些资金投入到能吸引游客、提高营收的这种宣传和特展项目当中，那么忽视了文物安全这一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博物馆来说它发展的这个底线。运营理念呢是深层次的根源，所以这个呢也导致啊这个博物馆它长期奉行极致的开放， 这种传播思路，片面追求展进这种通透呀，浏览体验的这种宽松呀，过度弱化这种风险管控，没有对像珠宝小型珍贵文物啊设立这种差异化高等级的这种防护措施，那么存在像重展示轻防护这种思维误区，那么多重因素这种共同影响，那使得这个法国博物馆啊，尤其是一些中小型博物馆，那么它在这个安防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漏洞。那么这个漏洞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够频繁的看到

0: 博物馆文物失窃、藏品失窃这样的一些新闻。
1: 被盗的珠宝属于不可复制的工艺美术文物，失窃之后不仅经济损失巨大，文物背后承载的艺术历史脉络也会断裂。北京各大博物馆的珍贵小件展品也不少。从博物馆公共教育和观众认知的角度来讲，一座合格的现代化博物馆完整的防盗体系应该包含哪些核心配置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观点。
0: 文物安全呢，是博物馆发展它最重要的一个底线。我们说博物馆是以物为基础的，没有这些文物做支撑，那么博物馆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啊，就会很大的去削弱。那么现代博物馆呢，它在安防保护方面啊，至少我们说要搭建人防、物防、技防这个三位一体闭环联动的这种完整的防盗体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人防，就需要建立分层的专职的安保队伍，而且大家要有文物保护的这种意识。那么对于这种珍贵的小型的容易失窃的这些文物呢，要重点增加人员的这种看护，将博物馆相关的保护政策呢要落实到位，要开展这种常态化的安防的培训呀、防盗应急演练啊等等，要严格执行这种展品出入库双人核对，然后闭馆全面清查等等各方面的这种流程。所以人防是关键，意识要是第一位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是物防。物防是基础屏障。那么像这种小型的珍贵的易于被盗的这些文物，它要为它专门设置一些防爆呀、防撬呀、防切割的这种展柜。可能有一些博物馆没办法达到这个条件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什么钢化玻璃啊这一类的啊，可能它的这种防盗性能更强一些。那么像一些展厅呢，它要划分一些安全的隔离区域，设置这种隔离的这种围栏、应急的隔断，那让游客、观众和博物馆这个珍贵展品啊，易坏的这些展品呢，要有一定的这种距离。那第三方面呢是什么呢？是技防，就是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啊，我们现在高科技的这种发展，那么也越来越多的运用在博物馆文物保护、文物安全这个方面。比如说啊，可以在展厅当中设置录音录像的这种设备，在库房内呢也需要设立相关的监控，如果有条件的甚至还可以设立红外呀这种监控，要和当地的公安部门实行联动，可以直接的连接到公安部门。当然也需要通过一些高科技的这种设备去实时监控展厅里面人流量，如果出现人流异常的这种聚集、长时间逗留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做出相关的这种处置措施。所以当我们将人防、物防、技防这个三位一体都做到的话呢，那我们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这些文物它的安全，以及降低被盗的这种风险。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能够100%的保证这些文物的这种安全啊，所以还是要实时绷紧这个安全的线，我们就不能够去松懈。那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博物馆啊才是最安全的，文物才是最安全的。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克罗地亚遗憾止步。41岁的莫德里奇站在球场中央，低头整理球袜。这一刻，全世界都明白，属于他的世界杯征程彻底画上了句号。这不是一场失利的落幕，而是一段横跨16年传奇岁月的温柔告别。从2010年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到2026年再战北美，四届世界杯征途，莫德里奇以凡人之躯扛着克罗地亚走过无数风雨。出身战火纷飞的童年，颠沛流离的成长经历，打磨出他坚韧不拔的球风。没有逆天的身体天赋，他靠着极致的勤勉、永不枯竭的跑动和细腻的中场调度，一步步从草根球员成长为世界足坛顶级中场。他的世界杯故事满是热血与荣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33岁的他带领克罗地亚一路披荆斩棘，绝杀、逆转、加时苦战，硬生生闯入决赛，创造队史最佳战绩。那一届赛事，他拼到精疲力尽，捧起金球奖，让全世界记住了这支坚韧的格子军团。2022年卡塔尔世界。

0: 杯，年过37岁的他依旧未老，带领球队拿下季军，用稳健的表现续写传奇。没有人能抵过岁月，但是莫德里奇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对抗。本届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他依旧是球队中场核心，每一次精准长传，每一次积极拦截，每一次带球推进，都在透支早已不再年轻的身体。赛场之上，他不再是追风少年，奔跑速度已然放缓，但是沉稳的视野，从容的调度，依旧是克罗地亚最稳固的底气。球场终有落幕，传奇终有别离。当中场哨声响起，莫德里奇向球迷鞠躬挥手，眼神平静而释然。16年坚守，4度出征，他把最好的青春与热爱全都留在了世界杯的绿茵场。岁月无声，风骨永存，莫德里奇的世界杯传奇已然落幕，但他用坚持与热爱书写的励志篇章永远会留在足坛的长河之中。往后再无魔笛征战世界杯，但绿茵场上的悠扬魔音永远久久回响。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春豆涨，薪资涨幅呢连续3年超过5%，日本央行年内加息预期获得支撑。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对于本次春豆结果有怎样的评论呢？
4: 我们看到2026年日本春豆是7月3日正式收官。那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公布的最终统计数统计显示，旗下5368家成员企业的平均薪资涨幅是5.01%，连续3年破5。那月均薪资上涨额是1.64万日元，大型企业的基本工资涨幅是3.5%，而中小企业的是3.51%。14年来首次出现中小企业基本工资涨幅反超大企业的现象，但就整体涨幅而言，那中小企业的平均涨幅为4.69%，仍低于整体的平均水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加薪范围已经扩散至中小型企业和服务业，那这被市场解读为日本正式摆脱了长达30年的通缩心态的重要标志。那春豆结果是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决策中比较关键的数据锚点之一。此次5.01%的薪资涨幅强化了日本央行关于工资与物价良性循环持续运转的判断。那我们知道，日本央行已经是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创1995年以来31年的新高。那此次加息虽然带有应对输入通胀和日元贬值的被动色彩，但春豆的超预期结果是提供了这个重要的依据。那市场目前定价日本央行12月前再度加息的概率是93%。日元近年来持续走弱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美日之间这种巨大的利差。那春豆带来的薪资持续增长为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时提供了支撑。那整体来看，2026年春豆5.01%的薪资涨幅，连续3年破5，是日本经济告别通缩，走向薪资物价良性循环的关键里程碑。对日元而言，中长期来看，春豆结果是为日本央行继续加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那利差收窄预期将构成日元的趋势性支撑。若年内再有1到2次的加息落地，日元有望逐步摆脱当前这种弱势的格局。那短期来看，日元走势仍将受到地缘政治、外部央行政策节奏以及日本政府干预意愿等多重因素的扰动，波动可能性较大。此外，就是名义工资增长能否在政府补贴退出后持续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那将是检验春豆成果的成色的关键变量。主持人，
3: 那么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7941，欧元对人民币报7.7586，英镑对人民币报9.0673，加元对人民币报4.7801，澳元对人民币报4.7129。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4: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当地时间7月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新一轮核污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1: 本轮排放计划持续到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的总量达到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的排海，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20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3: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贾萌、张玉、翟汉，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新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

0: 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2: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 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失效。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9: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1: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享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 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5: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压在下头那日子，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玉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玉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5: 氧化剂有什么组成的？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4: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玉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玉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5: 我那个我三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的距离我有我一大水。
4: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玉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5: 一个大飞机的比方来说，这边就不敢再认识，这不认识这边啊，鼓掌，天天激动得很。
4: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玉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5: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个说，大家我哪摆，我哪摆。
4: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

0: 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用。

0: 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基因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听他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1: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1: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1: 啊。

0: 千代万代是你的，
1: 你要串门去了呢。
2: 两段韵味十足的传统相声听完，老茶社里的欢声笑语啊，咱们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呢，把视线从旧时光拉回到当下，聊聊咱们普通人夏日里避不开的职场日常。夏日啊，既要顶着高温通勤，还要应对工作里各种绕。

0: 弯的话术，不少刚入职场的朋友常常听不懂同事口中的各类职场黑话，字面一套，背后另一套，让人摸不着头脑。新锐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呀，精准捉捕了打工人的共同心声，带来他的脱口秀教你职场说话。他用接地气儿、自带烟火气的语言拆解各类职场隐晦话术，把工作中的无奈尴尬转化成轻松好笑的段子，直白又通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李雪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

0: 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丽松。
1: 轻松诙谐的职场脱口秀告一段落，我们暂且放下现代生活的琐碎烦恼，重回传统曲艺的壮阔天地，换一种厚重磅礴的腔调，抚平夏日心头的浮躁。京韵大鼓素有一曲道尽千秋式的美名，而骆玉笙先生的演唱呢，更是独一份的天籁，嗓音浑厚苍凉，古板节奏铿锵有力，经典曲目长坂坡讲述三国赵云单骑救主，血战曹军的传奇故事，刀光剑影沙场鏖战呢，都藏在一字一句的腔调里呀，情绪层层递进，气势直击人心。燥热盛夏，听一段气势磅礴的大鼓书，仿佛置身古战场，酣畅淋漓。接下来呢，咱们就来欣赏骆玉笙先生表演的京韵大鼓《长坂坡》选段。

山，眉头儿一蹙，嘴唇儿一咧，笑脸儿啊像那怀中啊怒汉冲冲撞出胸，风闻然啊冲到我的心。

堂，我这苦命的冤家随娘儿当。

山面尖叫中啊，雪山的风涛满地空。哎呀，我的伤痕多痛，

0: 赶上前撩袍跪倒，忙把米子行啊，连叩首说主母受惊，方子的模样这顿时他赵云吃罪，末将
1: 古板声声三国沙场的豪情故事，咱们听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激烈昂扬的曲调过后呢，咱们用一段舒缓柔和的旋律平复心绪，同时也消解夏日一整天的燥热。在节目的最后呢，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驱散剩下所有的烦闷，咱们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北京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要和大家讨论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小鸭子就在雨中傻站着一动不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多人都会匆忙地寻找避雨之处，而在水塘湖泊旁，我们却经常发现鸭子等水鸟丝毫不在意雨水，静静地站在岸边或者浮在水面。此前呢，在某社交平台曾经有过一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鸭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雨里，像是静止了一样，所以网友们呢也展开了各种脑洞，难道鸭子也要军训吗？所以羽绒服不能干洗，要水洗吗？的确，鸭子非但不找地方躲雨，反倒是如此淡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们真的不怕被雨淋成落汤鸭吗？其实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鸭子独特的生理特性和生存智慧。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鸭子为什么不躲雨的问题。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

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

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的长白头发。
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回书说到，大禹被困桐柏，首次治淮就遇到了挫折了。被山洪冲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被一位猎人给救了。猎人一问经过，说你们上当了，被那个老头给骗了。大禹说，你说老头骗我们？对呀，今天明明要下大雨，他告诉你们是晴天，这不是骗你们吗？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或许他没看出来。不可能，当地人都知道，今天一早晨就刮南风，山顶上又有白云灌顶，这里谁不知道啊？不怕南风刮得大，转了北风就要下，山顶戴帽，大雨必到。这都是我们这里的谚语，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故意的。大禹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不错，这个老头是和乌之起义串通好了。他知道今天下大雨，特意把我们领到桃花谷。他不是说了吗？说今天让我们喝个够，这大雨不就来了吗？哎呀，我怎么没有防备呀？这位大哥。

我还有几个伙伴被山洪冲跑了，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们。别着急，你身体太虚弱了，我马上派人沿着淮水寻找。好，这是淮水。是啊，你都被冲下山了，冲进了淮水里了。这猎人走了，叫当地人帮着寻找，大禹只能在这住下。到最后啊，找回几个，一点人数折了一半，其他人都遇难了。哎，大禹说，这都怪我，怎么办？看来乌之骑士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马上急告天子虞舜。虞舜知道治理淮水一时难成，就让大禹北上，先治理大野雷泽一带，然后再转至河水下游。大禹领命而行。那么虞舜现在在哪呢？在济水呢。怎么跑那儿去了？这几条河发大水了。经过虞舜分析，这是下游水道淤塞所致。他马上随河水转入济水，从济水抵达海口。到这一看就明白了，从济水入海处，北至河水入海处，南北几百里呀。再加上河底淤泥太多，来了洪水难以畅泄，怎么办？住在这附近的人太危险了，马上把周围的木伯大长召进来，叫居民赶快迁到高的地方住。他看看治理河水和济水三载两载未必成功，要打持久战，我得亲自监工。就这样，他从平阳搬出来了，迁居到海右大邑。这个地方在当时比较繁华，可以说是东夷一带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啊。那么这个海右大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程子崖。龙山镇程子崖这个地方可了不得，那是龙山文化的渊源地。龙山文化标志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虞舜迁都到海右大邑之后，把各氏族的头领啊都叫来了，商量治水，先勘察入海处的高低，标出流洪入海的路线，每到冬季挖渠倒洪，用来分流河水济水的集洪，到了夏天专门抢险补堤，就是冬天挖沟，夏天筑堤。经过四五年，真就把水治理好了。一些洪水泛滥的地方水退了，露出大片大片土地，很多地方长出了丰茂的草木，看着意思可以开垦种粮了。虞舜非常高兴。就在这阵，有人报说济水之南千斧山下集水撤了之后，从地底下冒出很多清泉，聚成河流，十分壮观。虞舜就赶奔济水之南进行查看。济水之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济南。到这一看，哎呦，这地方露出大片土地，往南一瞧有座山，就是那千斧山。斧呢就是避祸的意思，因为发洪水人们常到山上避难居住，所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千斧山。到后来这个斧就变成佛了，因为当地人口音呢把佛读成斧，搬迁的迁也变成了千万的千，这千斧山就成了现在济南的千佛山。虞舜一看这里土质肥沃，好地方，马上叫人们迁居到这儿，开垦荒地。大舜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没有返回海右大邑，他在这住下了。人们砍伐南山之木，就地搭建了房屋。周边的山岭居民听说天子到济水之南住下了，互相传告，纷纷下山。谁不想挨着天子居住啊？没有几天，这就形成一个小镇子。虞舜在这里劝农垦荒。

0: 交给大家犁地耕作，娥皇女英桑民宝也跟着丈夫也在着耕作。戴水豹啊更是兴奋得了不得，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渭水之畔的朱夷骊山一样。又和顺子在小木屋里住，每天干活打猎。他又想到了有闲，又想到了巷子。是啊，巷子干嘛呢？书中暗表，巷子和他的母亲人女天土井差点没害死于顺，从那之后他就跑了，不敢回家呀，在外边漂流了好长时间，实在过不下去了，偷偷的回到家里，先求他母亲，后求他父亲，说自己要改过自新。有闲也没办法，说你呀自捉自受啊，这么办吧，等你哥哥来向他求情，他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巷子等机会，就在于顺要北上平阳的时候，回家拜别父母，巷子跪在哥哥面前苦苦哀告。于顺能说什么呢？饶了弟弟，你要孝敬父母，好好做人。从那之后，巷子还真就不错，在家乡也娶妻了。现在戴水豹就想到这波人了，人老了想家乡人，哎呀，什么时候听有闲弹弹琴，什么时候再看看伯阳啊，那给多好啊。哪知道好景不长啊，万没想到在五月间的一天半夜，大家睡着睡着就觉得身体晃起来了，哎，紧接着屋子晃荡，大地颤抖，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地震了？那个年头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还以为地底下有一条大鲤鱼，平时在那待着不动，什么时候一个姿势累了，它摇摇尾巴翻个身动一下，这一动大地跟着动，这就叫地动。其实哪有这事儿啊，就是闹地震，这一地震坏了，引发海啸海潮。果然不久传来消息说海潮倒反，破浪扑岸，迫使河水济水倒灌，这一下子发大水了。于顺接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日夜不停地观察通报报警，又去查看济水，再一看刚刚开垦的田地啊，全都被淹了，赶紧带着小夸父任少义驾着船查看灾情。沿途所见惨不忍睹，沿海居住的村子被海啸弄得荡然无存，人受死伤无数，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呀。听目击者说，这次海啸百年不遇，海水掀起大浪好几丈高，像一堵水墙一样，声音如万马奔腾，天塌地陷一般，一下子扑到海岸几十里，整个村子成了汪洋。于顺看罢心里非常难过呀，刚刚平地居住的子民又得搬到山里去了，他心疼啊。幸运的是啊，海啸现象没持续多久，慢慢的海水往后退了，露出来被淹没的土地。于顺看到这些，不由得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敬畏。哎，这是沧海桑田，玉龙变化呀。海水退了，赶紧组织幸存者干活吧，把这些都忙活完了。他回到济南，到家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家里没人？哎，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房子田地都在，人跑哪儿去了？找找吧，四处看看也没有人。于顺有点着急了，他们能上哪去啊？娥皇女英呢？桑民宝呢？出什么事儿了？他正着急呢，突然南边山脚下大石头后边跑出一个人，离远就喊，快躲开，快离开，快到山上来，往这儿跑，快快。 任少义一皱眉，哎，你过来看什么呢？天子在此，还不过来接驾啊啊！那人一听是天子，没敢过来，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哎，认出来了，对呀，这人还教我种过地呢。赶紧揉揉揉揉跑过来，来到虞舜近前，跪倒磕头，草民叩拜天子。起来吧，这里人都上哪去了？哎呀，陛下可了不得了，这里不能待了，赶快跟我往山上逃吧。任少一听就急了，放肆，在天子面前怎么说话？什么叫逃啊？虞舜制止住任少义，那意思你别把人吓坏了，然后和颜悦色地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陛下呀，不得了了，最近从天上下来一个怪物，生吞活人呐，只要他看你一眼，你就跑不了，就得被他吃了，大家伙吓得都逃进山里来了，我是专门留下来向陛下您呢报信的，我们每天呢都留一个人。这人一边说一边惊慌地往四下张望，好像随时就会出现那个怪物似的。虞舜安慰他说，你别害怕，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嘿嘿，好。那个人才说，就在陛下您走的几天之后，水退了，我们有说有笑的到井上打水，结果就在井边的草丛里发现这个怪物了，身上啊灵光闪闪，足有两三丈长啊，他正张着大嘴看着我们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怪物，当时吓得四散而逃，其中一个人没跑，被那怪物过去一口就给生吞了，可厉害了。哦，于是说有这样事儿，那个人怎么不跑呢？人家说了，说不是不跑，是怪物厉害，只要他眼睛看到谁，谁就不能动，他过去就把那个人吃掉。吃人的事儿你们谁看见了？哎呀，好多人看见了，不是我们瞎编的，我们都不敢在这住了，这不跑到山上躲着呢，王后啊也跟着我们上山了，王后不放心，不放心你们，怕你们回来找不着人，每天派一个人等着你们，今天正好轮到小民，哎呀，陛下赶快上山跑吧。哦，虞舜听这话心里琢磨，竟有这样事儿，好，上山再说。就这样，虞舜跟着这个人来到山上，到这一看，嚯，大家都在这儿呢，一问情况啊，说的都差不多，哪来这么怪物呢？咱们这地方从来没有这事儿啊！有人说，嗯，这是天上下来的。哎，你怎么知道啊？
1: 大家都这么说。你看，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妖怪，不是从天上下来的，难道从地下冒出来的？
0: 对，是不是从济水里出来的水怪呀？
1: 不会。我们济水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水怪，好几丈长啊，连传说都没有，不可能是济水里的。
0: 哦，这就奇怪了。虞舜心想，我这辈子没干别的，净抓怪物了。
1: 哪一回啊，开始都是说是妖怪，可到最后呢，就是动物野兽，大家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这次会不会也是什么动物呢？我得弄明白，否则民心浮动可不好。虞舜让大家继续住在山上，然后命令任少义暗暗挑出十多个胆儿大力气大的壮小伙子，由虞舜带着来到井边出事地点，仔细观察，地下还真有巨大的四爪爬行的痕迹，从水沟的深草丛中直接到井边。虞舜点点头，心说话，看这怪物啊，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水里爬出来的，是什么呢？怎么办呢？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虞舜就得说，当天子者有胆量，不信邪， 他首先叫人们在水边到井口这挖了一条深沟啊，在深沟底上布满了大竹签子，还有一些荆棘，在坑口上边搭块薄木板，木板上边覆盖一层青草，装饰的和平地一样。又让人抓了一些青蛙、兔子，把腿脚捆住，固定在地上，让他们跑不了。准备完了，又准备了绳索、巨石、尖棍、兽网。这些人远远地找个高坡，在暗处在那监视动向。一连等了三天，这一天这个怪物出现了。就看这怪物啊，从远处唰往前一出溜，得动不了了。这个怪物落入陷阱，大家过来一看，真是瞠目结舌呀！我的天哪，这么大呀！巨大的怪兽头朝下，尾巴朝上，斜卧在深沟的陷阱之内，整个的背呀卡在那里动不了了。大顺一瞧，果然是他，什么呢？巨蛟，蛟龙。原来大顺抓过，所以看过痕迹，他有七成把握，认为这怪物是巨蛟。今天抓了一看，果然是。什么是巨蛟啊？过去的巨蛟就是现在的大鳄鱼，就这东西伤了我们人，害得我们多少天不敢下山，杀了他，杀死他。有人搬石头往下砸，于是说慢着，先别动他，他在这里跑不了了，饿他几天他没力气了，我们再把他除掉。现在动他，你们不知道困兽犹斗吗？弄不好反要伤人。对呀，大家表示同意。又有人担心，陛下，这里出现巨蛟，会不会别地方还有啊？找找吧。于顺亲自带人顺水查看，越看越纳闷。哎呀，前些日子海啸把济水压得一时倒流涨水，但很快就退下去了。从济水到济南这个地方当中已经没有深泽大沟，就是有几处较浅的水道，这么一条巨蛟是不可能顺着浅水道游过来的。虽然它能爬行，但也只能在近水岸边，怎么会爬这么远呢？到井边伤人呢？后来呀，于顺明白了，怎么了？在济水岸上有一个大缺口，这个巨蛟是生活在离海不远的淡水河道中。前些日子海啸，海水倒灌，把它冲进了济水，就从这个缺口游到打井的地方，哪知道潮水很快就退下去了。河水济水已经正常入海，深水立刻变浅了，成了泥浆了，越来越稠。这巨蛟啊游不回去了，它饿呀，那就吃人呗。那怎么人一看就跑不动了？那是人害怕了，腿肚子转筋了，可不就跑不动了吗？巨蛟饿了几天也不会动了，被大家除掉。人们从山上回来又过正常生活。于顺在这一耕种，迁居人是越来越多，连那三山五岭的猎人呐、和泽洼湖泊的渔民都赶来开荒种地。这一天，于顺干完活刚要休息，突然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个人，说他是七孽子的徒弟，要求见天子。啊！于顺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哎呀，七孽子，这是我的恩人呐！他立刻想起自己的童年，在家里受继母的气，吃不饱，多亏邻居姚老娘照看。后来实在待不了了，姚老娘的儿子邵桃叔叔把我带到西台学艺，去学烧窑。在那里我认识信七爷，就是七孽子。信七爷的手特别巧， 不管什么样的陶泥在手里捏一捏就能

0: 捏出各种小动物，他做的熏声音最好，我跟他学过熏。这么多年我没有见着他，当天子了，把老人给忘了。他干嘛呢？他徒弟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快，赶快把那个人请进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刀砍下来。徐元彪往后撤了半步，双手擎枪，烫来了个举火烧天，挡住对面这刀。可对面实在太快了，又连着嘿连砍3刀。
10: 找家伙！
9: 说着话，这徐元彪往后撤。这打仗打的就是技巧，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对面这单刀近身，作为长枪来说，那是特别吃亏的。徐文彪啊，这本来身上配着剑呢，但是他知道对面刀的功夫，用自己这剑术是很难抵挡，只能以看家的本领勾连枪来应战。俩人插招换式，这使刀的是玩命的近身，这用枪的是拼命的后退。这时候徐文彪一直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是一直往后退，可是对方是丝毫不松懈，连番强攻。这口单刀是上下翻飞，不仅高砍，而且低撩。怎么的呀？这小子还玩上地躺刀了，在地下打着滚的砍。这徐文彪往后退着，旁边人大喝一声：哥几个别跟他废话，咱们一起动手，帮徐彪头一把。说话的是谁呀？正是马彪、周正。这二人一看徐彪头一直往后退着，心想：这路小贼啊，你吓得我尿裤子，我能饶了你吗？这就要忽悠众人一起上。但是徐文彪躲过一刀后向后一闪，对着众人就一摆手：退下。就这一声大喊，众镖师愣在当场。徐文彪心想：你们可别上来啊，这公平决斗，这现在改群殴了， 虽然说他是个拦路的贼，但是人家现在啊，只是要和我一对一单打，现在仗势欺人，那不是我徐某的为人。而且还有一点，他发现此人轻功了得，就这个闪展腾挪这个劲儿，这要往人群里钻，那没好啊。所以徐文彪喝住众人，这时节面前使刀，这一看徐文彪果然不错，自己这刀法没伤对面分毫，这还在对面没出枪的情况下，他嘿嘿一笑，徐镖头果然是英雄好汉，来吧，请出招。他这意思是我想看看你枪法。徐文彪看着对面一声冷笑，哈哈哈哈，阁下既然要看，那看又何妨。说着话，他手搭枪套上，用力这么一扯，哗啦啦就把这枪套给拽下来。这个枪套啊，并不是套整杆枪的，只是把这枪头部分用布给套上。现在枪头扯去，就见徐文彪手中这杆钩镰枪，那是千锤打万锤夯，老君炉中炼成钢，枪杆压弹粗，足有丈把长，枪头压嘴式，造就尺半长，鹰速斗口大，钢钩暗里藏，三把里朝阴，两把外朝阳，前把一拧万朵梨花舞，后把一抖千道冷寒光，左扎乌龙摆尾，右扎虎下山冈，兵刃枪为始祖，万气称他为王。这枪一亮出来，对面这使单刀的这位心中就一寒，心想我今天别玩大了呀，我这本来想和他开个玩笑，这如果真把我伤着，得不偿失啊，我得小心点。他刚想到这儿，就见对面是寒光一闪，嗖，奔着自己就过来。这小子吓得妈呀一声，紧忙用刀抵挡，砰的一声，这刀震的差点没脱手喽。他立刻向后翻滚，哪知道刚起来，这一抬头就见面前这寒芒又到了，心想我的妈又来了，紧忙用刀往外挡，然后左右腾挪，手中的刀只能相守而不能反攻了。这单刀想跟枪打，说实在的太难了。刚才这枪战咱们也说了，兵器枪为始祖，万器称他为王。冷兵器，各位听众，除了这个弓箭和弩啊，这俩咱不讨论，只要是拿在手中跟人对打的，枪就是最厉害的。只要用枪这人脑袋不抽，哈，他基本很难数，一寸长一寸强啊，想用你这短兵刃进枪的神，那可太难了。除非这俩人实力悬殊，相差太大，要不然那你只有挨揍的份儿。这个长枪和长矛也是咱们中国古代兵器最有名的了，翻开历史查一查，各朝代的武将名将都有使枪的记录，尤其像徐文彪这钩镰枪打起来更加怪异。这钩镰枪啊，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冷兵器，又称麻扎刀。最早的时候是将这镰刀用麻绳扎在长枪上，专门用于对付对方的骑兵。而只要这钩镰枪钩到这骑兵身上或者马腿上，那当时骑兵作战威力就丧失了，比普通的枪用途还多。后来就演变成专门的一种形制， 因为老哥麻绳绑，它不结实啊，打起来这容易掉。

0: 后来就专门打制成这样。徐文彪的勾连枪呢，是得到他爹爹的真传呢、啊。徐家的勾连枪，那在梁山之中呢，也是赫赫有名。今天对面使刀这位算是见识到了，只见他闪展腾挪，这刀就是进不了身，而且好几次险些自己被枪伤到。他现在脑袋冒了汗了，他这口刀是没法进枪。而在这个武学界有一句话叫单刀进枪九死一生，可见这凶险程度啊。这小子边抵挡心中边想，这徐文彪果然厉害，怪不得人家这镖局子叫致远镖局，哪儿都敢走，就凭他掌中这杆枪，他也有这个实力。不过这小子心里不害怕，怎么着，他想我有杀手锏，我这杀手锏一出，你这枪就得停下。他心想差不多了，不能再玩了，再玩容易出事儿。就在这时候，他躲过一点枪尖，然后向侧方玩命就跑。众人一看这打不过要跑啊，徐文彪能让他跑，提枪在后就追。这小子揉揉揉也奇怪了啊，他并不施展轻功，而只是腿子功，就是干跑干搂。徐文彪心中纳闷，但是心中防着呢，他知道此人如果施展轻功想跑，那可太容易了，但是他没有，就是跟我比快，这怎么着要跟我赛跑了，这是他拎着枪在后追，对其他镖师大喊一声，你们留在原地，小心谨慎。镖局子这伙人拎着兵刃大喊啊，好，镖头你小心呐、啊！”徐文彪往前就追呀、啊，大概跑了能有一二百米啊，其实并不太远，但是因为在树林中啊，这地形比较复杂，他刚越过一条粗树干，就见对面那个使刀的竟然是单膝跪地，双手擎刀，看着徐文彪说，大哥呀，我跟你玩呢，那啥，咱俩认识，我是你老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啊、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

0: 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在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我区各乡镇举办形式多样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张鹏程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区委书记余波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足155开局新起点，树榜样、立标杆、扬正气，向南而行，因心而兴，从实而作，由言而至，以更昂扬的劲头、更扎实的作风、更过硬的能力，推动最美冬奥城和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取得新成绩，为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会上播放了先进典型宣传片，宣读了我区北京市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名单及区委关于表彰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北京市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香水园街道集贤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帅，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锦庄镇建干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国立，北京市延庆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农绿康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丽霞发言。余波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此次受到表彰的

面旗帜。当前，全区正处于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奔进“十五五”的关键时期，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把这份荣誉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希望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主动对标先进，持续提升党性修养，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余波强调，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立标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言性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任务安排落地见效，用实干实际诠释绝对忠诚。余波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余波强调，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当示范，牢记根本宗旨，锚定为民造福政绩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心贴心为群众着想，届时以真心换真情，以真情赢民心，实打实为群众办事，深化有解思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余波强调，要在力促发展提质上走在前，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岗位，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发力点，深谋发展之策，实干发展之事，常做发展之功，常怀本领恐慌，主动向先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在学思见悟中增强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加快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人才、行家里手。余波强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树旗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自上而下拧紧责任链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域覆盖，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队部先进性和纯洁性。广大共产党员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领导、区荣获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处级班子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和各乡镇街道党政政治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凝聚基层党群力量，传承红色初心使命，连日来我区各乡镇纷纷举办主题党日、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当天上午，大庄柯乡组织全乡32个党支部近300名党员齐聚沙塘沟村英雄广场，开展强党性、建初心、促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大庄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循着平北革命发展脉络，让在场党员深切领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来到英雄谱前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场肃立向舍身救国的革命英烈鞠躬，在肃穆追思中厚植红色情怀。仪式后，全体党员

以支部为单位踏上红色行军路，徒步前往披破石村，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转战山林的艰苦历程。在披破石村，大庄科乡党委书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乡长系统解读大庄科乡15发展规划。听众朋友，本期的言情新闻就到这里。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小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8: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9: 齐天爷，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0: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2: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28集。
1: 天微一亮，鸡叫声四起，此起彼伏。韩夏春琢磨着将自行车弄出来，幸好两家隔着墙，而且啊，墙烂着一个豁口，他很轻松地将车子扛过墙来。虽然引起了狗叫，但是他故意将一只猿推倒，以此掩盖狗叫的真正原委。车子到手，他很快哄骗动员着女疯子推车上路了。女疯子嘴上还吹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招惹苍蝇的骚星猪尿泡。经过杜梨树下，韩夏春故意一惊，问
2: 小吴警官蹲守谁呢？
1: 吴子山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辩解说自己没地方睡觉，悻悻离开了。早晨大伙起床后不见韩夏春，都异常惊慌，纷纷出门四处查看，都不见。正准备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时，听到韩夏春在村头方向云雾深处吆喝：
3: 哎，孙老号，哎，半婆娘，哎，乔猪善牛打驴掌。
1: 大伙会心一笑，放下心来。钱秉成多了个心眼儿，将大伙叫回屋子商量。他说
4: 老唐之所以不辞而别，肯定出了状况。
2: 有尾巴，
4: 大家都提高警惕。小周子，你要子弹上膛，周身长眼。
5: 那请大夫的事情咋弄？
4: 姨父，你照请不误，不过要多留个心眼儿，随机应变，不可再带尾巴回来。
1: 赵有情顿觉压力增大，背了半袋豆子，戴着草帽，鼻梁上架着石头镜，出发去赵镇诊所找与他有交情的东北军落难军医。晨雾缭绕，从坡下看不到村子，露水打湿了去路，没走几步的赵有情双腿就湿了。他索性挽起裤管，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刚出村头就与韩夏春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相看了看对方，都没有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女疯子见来了人，人来疯的叫喊着
6: 一二三，上城关，城关有个毛老汉，顿顿吃饭把门关，蝇子擒了一颗米，一下撵了18里，过一桥捡个桃，过一河10个箩，赶紧骑上热活活。
1: 上午11点，焦少成在西京新城黄楼参加时局通报会议，主席台上省主席祝兆洲正在结束他的讲话。
7: 总之目下稳定压倒一切，我敦请各位要百倍努力，以不断积蓄国力，引接和平建国。
1: 大家鼓掌。祝兆洲离开会场，会议主持总结会议。很快大家都开启了小会，议题都是倪百仁未死的种种传言。有的说执行枪决的警察放了水，有的说那个女指挥心里有鬼，倪百仁是他干大，有的说警察无能，有的说天在帮倪百仁。焦少成头耷拉得越来越低，几乎塞到裤裆里。突然他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8: 少成，你怎么了？
4: 我在听。
1: 焦少成惊慌抬头，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白立东。等他再看时，发现大会已散，会场空空如也，他面有难色，连忙起身道别，跑出会场。出了会场，他摘下大盖帽拿在手里，主动去找祝兆洲。祝兆洲右手罩着白瓷茶杯，背对着倪百仁的字，勤政为民，忧虑道：
7: 你能来主动找我很好，但事情办成这样很不好。我们星子能淹死人，你手下那个姓黄的能不能干？你们拿个意见出来。
1: 焦少成立正行礼，大声道：
4: 好好，属下一周之内 一定让你百人人头落地。
7: 我不希望我一直听豪言壮语，而一直被委作斥责。人头落地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也要考虑他身上背的共党七县联手闹事的情报，这一点你要和志坚做好沟通。
4: 是。
1: 焦少成眼盯勤政为民四字，倒退着仓皇离开。回到警察厅，焦少成紧急召集厅务会议，立即部署，命令全省能够抽调的警力全部赶往咸阳充实刺王行动。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刺王行动的深化细化工作。为使工作落到实处，起到实效，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他的亲信组成的八人督察处，分布各地检查督促工作开展落实情况。等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长出一口气。过了午饭时间，他抬脚回家吃饭，知道他回家，母亲吩咐特意做了一大桌菜，但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母亲吃了一小碗凉粉，菜也没加几口，就借口头晕回自己房间休息了。母亲刚走，父亲就开口：
0: 哎，咱们说这也是喜事吧，咋弄得猪嫌狗不爱的？
4: 日子定了吗？
0: 哼，还日子定了吗？爸的家的，你结婚时老子提前半年就知道日子，提前一个月就给程家行礼数，提前半月就给你舅舅家你舅爷家下帖，拉马垂凳半年呀。而我结婚你咋这时候还不知道？后天就娶人嘞。
1: 焦少成一个头两个大，有心待在家里筹办父亲娶小一事，可处决倪百人的案子还悬在空中，十万火急。他刚才给省主席立下军令状，难道不到两个小时就要窝回家里来张罗私事吗？这样想着，他眉头拧成一个核桃疙瘩，不知道如何自处。见儿子不痛快的样子，焦老财放下筷子，气狠狠地回自个儿屋里去了。满桌饭菜只剩下焦少成一人面对，他吃得更加索然无味。这时听到父亲打电话的声音：
0: 哎，祝主席啊，打扰你午休了吧？我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后天你们公家人5月19号是我大喜的日子。第三房小可人啊，您一定要来凑热闹啊。好事是好事，但是没人张罗啊。成少成不是最近工作忙得很吗？不是他亲自装啊？那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就让娃专心支应我这事儿。谢谢。就这儿。
1: 焦老财打完电话，顿时眉飞色舞起来，走出房门，却见儿子就站在门外。他于是得意地说：
0: 怎么样，大给你把假请好了。
1: 焦少成不知是福是祸，无可奈何地准备父亲婚礼。父亲坚持大办，坚持按老规矩承办，坚持在家里办，不允许得过且过，俭省宜城，上酒店包宴席。所以一切相俗，回到民国初年，娶焦少成母亲时的样子。焦少成正在领受父亲任务时，西京城最出名的总管和司仪相继到来。总管很快划了出个单子，征求焦少成意见。焦少成拿过一看，屠宰两头牛，活杀四头猪，七只羊，做四座子豆腐，蒸20锅蒸馍，总之按照120到150桌准备。再就是请帖，需要下请帖的有2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40多人，连同焦少成舅舅家、舅爷家共53户，必须焦少成亲自送到。 舅舅家

0: 舅爷家一十三户需要焦少成当街当院或者当面下着跪去请。焦少成忙说，
1: 爸，这才是最急火的，我现在安排车坐上车去办，就这来得及来不及还不一定呢。
0: 见儿子忙张的样，焦老财嘿嘿笑道，
2: 寡妇到门边还得个老驴钱嘞，你以为娶媳妇那么容易，就这呵呵把他夹的还不请假。
0: 这时司仪拿着单子给焦少成看，焦少成吩咐他直接跟父亲和总管沟通，自己啊忙夺路而去。下午天热得发狂，黄子红打着遮阳伞，胡志坚戴上遮阳帽，两人吩咐司机开车，准备一同离开咸阳回省城。胡志坚一只脚搭上车，却故意吆喝齐天意，
3: 大记者，你安心处理这边事情，我和子红呢有事儿回省里了。
4: 好，请你照顾好我娃他妈，
3: 一定不负众望。
0: 胡志坚关门，警车绝尘而去。两人走后不大一会儿，警察厅下来200多号警察，他们在咸阳警局院子稍作逗留后全部开拔而去。齐天意心里一沉，忙撒着拖鞋去打听情况。办公室小刘告诉他，这是要开赴干河边吴村一带去拉网搜捕病人。齐天意低头沉思着往回走，兰芝儿见状嘟嘟性感的嘴唇对齐天意说，
5: 哥，妹子回呀，你跟我逛去，要不
4: 老婆都跟人跑嘞，我还等个什么劲。
0: 齐天意干巴巴道。晴空万里，两人双双策马奔腾而去。一整天韩夏春都烧着疯女人在吴村到后山赵家的官道上转悠，张罗生意，实际目的是监视这条路上的眼目。下午三时，他在赵家村口找到钱秉成，两人走进一个破旧的厂房子。韩夏春道，
6: 是这，昨天吴子山跟踪我，就到隔壁这女人那边将就了一晚，
1: 大家一早就知道这里不安全了。
6: 对，病人伤情如何？
1: 罗大夫一早就给看了，现在就等我岁月父请的人。
0: 又得转移，而且啊必须从速。韩夏春沉吟一会儿，吩咐钱秉成通过地下关系在泾河渡口一带给泥百人找了个安全落脚的地方，两人商量了细节和注意事项，钱秉成就起身落实去了。傍晚，赵有情带着一个中等身材邋里邋遢着旧军装的中年男军医回家，军医与罗丽丽配合一起给泥百人进行了仔细治疗，直到晚上9点多伤口才处理完，泥百人顿感身体轻松了许多。月色如银照进窑洞，大家借着月光喝汤，人多粮少，晚饭喝的野菜粥，赵有情反复表达着歉意，大家彼此都深觉不安。喝完汤，赵有情送军医到村口，军医赶夜路步行回去。这时村里传出国民党军队要来搜山的消息，赵有情一时心急火燎，只盼着韩夏春和周云能很快回来，大家好商量处置办法。他从窑洞转到院子，从院子转到院门外，不断观察情况，不时又回到泥百人跟前看一看。泥百人不知实情，瞧着焦急的赵有情问，
2: 老弟，您村子有人扮婆娘不？我在这方面力洒得很。
3: 我都光着脸。
0: 泥百人大感兴趣，开始给赵有情提供适合他的寡妇信息。赵有情心里有事儿，哪听得进去，只好嘴上应付着。几小时后，办事利落的钱秉成已经到达泾河渡口的北斗卢村，他找到地下组织分头做了周密安排，又在窦家祠

0: 祠堂召集会议，专题研究接救泥柏人到渡口的工作。会上确定了接头的联络暗号，详细交代了泥柏人的特征，研究了临危处置的预案。做完这一切后，钱秉承才星夜赶回。后天就是焦老财取小吉日，今晚西京招待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焦少成请智客喝酒，分配人员承办后天婚礼上的杂碎事宜。仪态万方的黄子红也前来领受任务，他的任务是迎接招待厅局以上的来宾，后来有了变化。宴会临开始前，祝兆洲也拨冗莅临，席间他看到一袭旗袍的黄子红十分惊羡，安熟风月的焦老财看出各种端倪，开玩笑问：
1: 主席老弟，您啥时间成起好事啊？
0: 一句话问得大伙哄堂大笑。祝兆洲彬彬有礼，威仪地地地端起酒杯与黄子红撞去。深夜月光下，韩夏春听闻警察要搜山的消息后，赶紧朝后山赵家村赶回，殊不知新的危险正等着他。韩夏春借着月光骑自行车到一个山梁，山梁地势高，迎面刮着一股劲风，吹得他差点骑倒。他慢悠悠骑过一个拐弯，就到了个急下坡，车子一下疾驰起来，他连忙捏闸，同时把好方向，却失控闯进一队警察里。韩夏春一惊不敢下车，警察更是一惊啊，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任韩夏春冲过。穿过的时候，韩夏春镇定下来，认出队伍中的赵建峰，就猛蹬几下，车子飞起来，很快跑出近百米，却不料偏离了路面，打着拐几乎摔倒。这时赵建峰也反应过来，叫道：
2: 快乔朱克，抓活的！
0: 众警察得令，回转身子追过来。韩夏春正在慌乱之中，吴子山突然从一旁斜刺里闪出来，他迅速扶稳车子，小声说：
2: 跟我来左边。
0: 别无选择，韩夏春只好跟着吴子山，两人连人带车从左侧检判吃溜溜下，又在小灌木丛中急走几步，就来到一家烂塌庄子前。庄子的院墙已经倾颓倒塌，院内满是半人高的蒿草和花椒树。吴子山扛起车子，拉着韩夏春越矮墙而入，惊跑了几窝野鸡和三只狐狸。月光下可见中间窑洞的外顶上还悬着一窝人头蜂。两人顾不得这些，吴子山不顾一切地踏到蒿草和满是硬刺的花椒树枝，趟出一条路来，来到一个破门敞开的窑洞。很快听到赵建峰指挥督促警察的声音：
2: 给我上，保卫塌庄子。
3: 下地道，我来抽飞那窝蜂，给咱打掩护。
2: 妙主意，车子呢？放哪儿？肯定下不去。
3: 顾不了那么多，逃命要紧。
0: 吴子山说着，扛起一根靠在院崖上长两三丈的枯木杆，直戳向人头蜂。两人及时躲进侧面窑洞，扑通一声，一个人头撞的蜂窝凌空跌下，摔碎。霎时无数只大黄蜂嗡嗡盘旋在荒野院落周遭的月影里。
2: 把车子藏起来吧，有大黄蜂出战还来得及。
3: 你等着，那边有个高窑。
0: 吴子山说着捂住头脸，扛起自行车出去了。一声枪响传来，韩夏春不时朝外张望，焦急地在满是糖土和蜘蛛网的地上转着，发现小腿被荆棘刺伤，血珠子不断滚下来。他忙抓起绵绵土敷在伤口上，很快止住血。外面警察在吆喝：
4: 就在里面，朝里搜。 乔助堂，你被包围了，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了。
0: 接着听到一阵鬼哭狼嚎，黄蜂开始发威，带着家破人亡的愤怒，报仇雪恨。韩夏春抬头，吴子山气喘吁吁地闯进来道，
3: 快跟我来钻内道，他们已经不顾命了，不怕黄蜂。
0: 吴子山一把搬开炕洞门，抢先爬进炕洞去。韩夏春犹豫一下，看到警察用帆布挎包罩着头脸越短墙进了院子，他于是横下一条心，跟着爬入炕洞。眼前一片漆黑，手抓到软酥酥的炕灰和吴子山的腿脚，头被炕柱子不断撞回，呛人的炕灰和油烟渍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1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1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
19: 下班了，怎么走？
20: 我呀，
1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1: 多骑车

0: 业，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都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都奥城新图景。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都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3: 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在安全又幸福的最美东奥之城。但是你知道吗？这份安稳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坚守。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但是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极强，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地震监测、预警、科普以及应急防御的一线，守护着最美东奥城的安全。
2: 嵩山地震监测站藏在延庆深山之中，汩汩流淌的温泉看似寻常，却是捕捉地壳活动的天然传感器。今年57岁的高春海常年与山泉和仪器为伴，扎根山野，紧盯数据，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4: 我叫高春海，读09年来上班，有时候得亲手做才能往上报，往局报，参赛往北京市报，因为机器离不可人，要停电了，停时间长了带来电，你还得给它从启动才能收得住。
2: 高春海扎根这座小小监测站，每天取水实验记录上报，简单的流程重复了10余年，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成为了这里的工作常态。
4: 一般一个礼拜回去了，回家之前都把数据都做好，跟着到33路汽车到延庆，再打925半天吧，第二天早起再骑车过来，起早5、6点、7、8点做事，接个2、3天下去取回水，弄管点喝的水，早起一顿，晚上4、5点一顿，就一天两顿饭，没有了单位给打电话，他们往上买，就怕下雪，那一下雪就时间长了，不通车就得多时半个月吧，照样到冬天拉上点大白菜，天天吃大白菜，大白菜能隔着萝卜土豆，这都能隔住，这也成了我第二个家。这么多年就怕仪器出问题，我本身就打算过山里出来，到这大山里还一样，希望我的数据平平淡淡，数据不能太大，希望家乡平平安安的。
5: 地下流体，对这地震还好，对这个预报作用，地下流体一般都包括这个底下有气了、水了、和油了，咱们通过这水监测水里边这个微量元素的变化，就能够了解到那个底下它的运动情况。咱们这现在监测的是个动是什么？动是就是惰性气体，比较稳定，它不一般不受别的影响，它受地下运动，这个地质运动它影响，所以咱们就通过它监测这个预报地震。咱们延庆这是一个盆地，盆地前咱们有一个主要的断裂带，就是咱们延庆盆地北缘断裂带，它是有泉出来，就证明它是地下是不完整的，它是有裂缝的。咱们山前面有张营，那边有村叫胡家营，这也有断裂带，就叫唐子庙胡家营断裂带。
2: 早在1000多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对这处温泉有所记载。现如今，这处温泉也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当中的重要一环。
5: 利用这个泉，咱们就搞这个地震监测。从90年到99年的监测，这个数据，这个有异常的表现的，一共有43次，有23次跟那个地震都有相应地震有对应，那个有20次没有这个地震对应，但是只有8次的。那个地震咱那边这个监测没有这个异常反应，准确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2: 从古籍记载的天然泉眼到专业的地震监测点位，嵩山地震监测站凭借优越的地质条件，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数十年来，监测项目不断丰富，观测技术也在持续升级，
5: 都主要是人工监测，后来就是 这个科技发展了，发展有，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震监测好些都是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的环境比较恶劣，后来就发展这种自动监测，测完以后通过这网络传到这个太阳中心。
2: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延庆地震监测工作不断发展，从最初简单的地下水观测，逐步搭建起多维度全覆盖的监测防护网络。
6: 咱们延庆的地震观测啊，从1968年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啊，主要是监测这个打口井，后来到1970到1973年，这是咱们前期设了21个地震监测点，主要是观测那个地下水，还有这个那土地电。到1975年，咱们延庆县成立了那叫地震办公室。那时候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的原因，这是在全国都掀起了群测群防的热潮。那么地震监测一种是前兆的，前兆就是为了地震预报用的；另一种手段就是这个强震监测，还有地震预警。全国都建了一个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就是在各地就放了好多仪器，像咱们延庆也很多。现在咱们延庆的监测主要是由四个方面吧，第一是凤凰地震监测站有前兆的，有观测这个水动水拱，还有气动气拱、二氧化碳，也有那个地震预警的台，也有个强震台。这个是海东山地震监测站，为了提高这个场馆的安全性，就做这个监测用的，就在这儿建了一个这个地震，就是海东山地震监测站。还有一个网就是二氧化碳断层器，二氧化碳，这是咱们这几个二氧化碳那个所在位置点位，这是它的观测数据，它正常变化比较平稳的，通过这个资料异常，就是预报地震用的。另一个网络就是属于群测群防的，就是在这个地震之前有好多动物它都有异常表现，所以这个咱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地震这个前兆的一种观测手段，也建了一个网，建了一个叫地震宏观观测网。为了提升这延庆区的监测能力，咱们北京市地震局从国家申请项目，就是加密这个地震监测吧。咱们全区这个强震观测的那个点位非常多，40-50个，这就是其中一个监测点。地下的震动情况，它这个仪器能接收到它自己这个点位的地震动的强度情况，通过电波传播到那个信息中心，就能够计算出来这个地震到不同点位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么多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就是说近距离5到10公里的这个地震预警监测台，就通过它计算得来的咱们这个预警信息，就是为咱们万一地震发生之后咱们紧急避险发挥作用的。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推进嵩山地震科普基地建设，发挥文旅研学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发展，不断创新宣传手段。科普宣传作为党建业务融合点，不断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下一步还将继续密织基层防震网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各乡镇街道的沟通合作，定期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加强多部门联防联动和应急响应能力，推动我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愿能被世人占据，只向无人地打扰。

与枯干的木偶压迫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让望转身荒无人地打入口逃到没人的一角度隐身喘息的扩度空涯流也不需要太强我很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面心底竟是受太疯癫，会遗漏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扬渐醉，只向无人地打扰。Oh， 逃到没人的一个岛。

身喘息的扩大，空嗌闹也不需要太强，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没身后无影踪更好，然可以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

0: 每一份关切。
1: 雨污水改造工程一拖再拖，施工围挡封堵道路一年多，居民出行、商户经营双双受困。
2: 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改造工程去年动工，施工已经超过一年，如今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全线封锁，导致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是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3: 盛顺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是孙村片区重要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2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容易积水内涝的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到6月30号。可是，时隔一年有余，这条道路的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介绍，
2: 断断续续的就修不完。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大半年就完事儿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

0: 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闭，机动车断行，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1: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深村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深村出去坐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深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0: 今年3月，王先生将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已是7月，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表示，
1: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0: 7月1号，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记者看到东西向的海心路上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封闭。当天下午5点半，工地内有多名工人在岗作业，厂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灰色管线裸露铺设于坑内。记者随即询问一名工人工程何时能完工，对方表示
2: 过几个月差不多，
3: 因为也着急。
0: 记者沿着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4: 怕三分之二的客源，主要是封路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海绕有的找不到。
0: 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究竟何时能完工？就此，记者首先致电属地黄村镇政府，水务站的工作人员表示，盛顺街雨污水工程由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随后，记者以市民身份向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5: 从7月初开始，从那个海心路以南的路段，然后一直到8月31号，其他周边的这几条路段就会围挡陆续的全部拆除，正式的通车。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公交部门核实了一下，应该是从7月15，海心路和盛顺街这边交叉口的围挡拆除以后啊，公交这边也可以再恢复原来那个路线了，因为它可能现在涉及到路口比较多，它就会陆续的去拆除这个围挡。曼香郡这边就稍微晚一点，就可能要8月底。才能拆除完，基本8月底全都完事了。
0: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
5: 因为这几项工程，不光电力、通讯、给水，还有包括燃气，就这几项活干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一直在等这个活来着。现在目前等于是那个国家电网那边还有点活，燃气还有点活，他们没有完工，他们完工了以后，我们上面就铺那个面油了，加班加点的再去干，就是说白了，把那个施工的这个时长要稍微的缩一缩。人家也怕下雨，一下雨他们这活就往后延。有的市民确实住这个干活周边的吧，他那个施工的声音稍微有点影响到他们了。我们也是说，也是要考虑到他们，所以这个施工的时间他们会稍微的集中一下。我们这边会一直的监督，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8: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

0: 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建国门站。
1: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新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心智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5: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4: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9: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 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常商。

0: 发人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7: 等一下，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8: 顶住顶住顶住，
7: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

0: 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蝙蝠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

0: 侠属志，温风拂面，蟋蟀居避，鹰矢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侠属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定。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9: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
10: 买！
9: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查暗访情况。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在亦庄开幕，首设4大主题日。
1: 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专项支持政策出台，出海服务平台将获得真金白银的支持。
0: 本市首次举行城市更新推介会，搭建政企高效对接平台。
1: 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

0: 雷电黄色预警，雷雨为何如此频繁？
1: 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通过汛期月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到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何阳指出，北京市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治违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督执法，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持动真碰硬，加紧制定整改方案，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安全度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拓宽群众媒体监督渠道，形成群防群治合力。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级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是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平台。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首善标准抓实抓细筹备各项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世界一流展会目标，紧扣全球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前沿热点，更加突出国际合作，拓宽服务贸易合作网络，助力更多中国服务、北京服务走出去，健全交易对接机制，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力争促成更多交易成果、投资项目长期合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服贸会综合带动效应，将城市更新与服贸会举办有机融合，实现以会兴城，注重平会结合，常态化提供对企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带动优质产业项目入驻，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打造开放共享的永定河滨水空间，谋划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展会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客流和产业增量。会议要求，要发挥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清单化推进润物落实，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多角度推介展会亮点和发展成果。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抓好河堤加固、巡查排险和工程安全管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汛期安全。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和本届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展品预计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150多件，比去年增加2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2: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0: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
2: 本届大会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0000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2: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巨声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高水平竞技驱动技术发展。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一路见证并推动了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壮大和发展。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望这十几年，感慨颇多。
3: 我从第一届2015年就开始组织主办世界机器人大会，那个时候国内的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没有几家，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11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参展企业从大概不到100家增长到现在的220家，创新的展品从350个增加到了1569个，参会的人数从不到50000人增长到目前将近280000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昨天开园投用，作为北京市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布局的北部核心，这片30万平方米研产测用的一体化空间将正式拉开京北机器人产业跃升发展的序幕。与南部亦庄侧重于机器人规模化、批量化生产不同，昌平被定位为产研结合示范区。在这里，实验室里迭代完成的 AI 算法效劳。

0: 入住率已经超过了60%。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慧思开悟平台的双大脑模型天狐和我悟近日同步完成北京市网信办最新一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取得人形机器人行业3项全国首创成果，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通用大脑基座模型，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具身世界模型，行业唯一双底层核心模型同步一次性完成备案。其中天狐主要具备面向具身智能场景的通用视觉语言理解能力，可以作为机器人智能系统中的认知理解底座，为后续任务规划、交互决策和场景适配提供统一的感知与推理支撑。我悟填补了国内物理仿真底层模型备案的空白，这个模型打通了数字世界和物理实体之间的双向映射，赋予机器人预判环境、自主避障、柔性操作、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的物理认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环境的核心前提。
0: 据北京晚报消息，市经济局近日发布了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10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的问题，措施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国际性展会。为了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1: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实现签约，这是北京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与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西城区天桥演艺片区综合更新组团项目聚焦演艺区核心范围，覆盖基建、民生、公共服务、文化产业、数字运营共5大类39项重点项目，最受在场市场主体青睐。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3: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呢，目标就是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3层，地下1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2层、3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我们就跟地铁8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可以有这种观演、餐饮、娱乐、休闲等等。
2: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4: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2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2: 推介会3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十五五”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5: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更新项目

0: 斤多个。从前五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
1: 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厂房经历百年变迁，如今焕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并将于明天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28256，28256。
3: 在横宿界时光综合体的二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4: 我们这边有4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3: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印花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魂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5: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3: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6: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会有更深的体验。
3: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京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火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7: 横宿界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8: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7月，高温加雷雨成了天气主角，尤其这几天雷雨一天不落的到访京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什么雷雨如此频繁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窝一直盘
9: 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立标杆，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延庆是属于未来的重要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和区委任务安排落地见效，用实干实际诠释绝对忠诚。余波强调，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做表率，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余波强调，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当示范，牢记根本宗旨，锚定为民造福政绩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群众路线，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变为现实，心贴心为群众着想，届时以真心换真情，以真情赢民心，实打实为群众办事，深化有解思维，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余波强调，要在力促发展提质上走在前，主动聚焦高质量发展任务，立足岗位，找准工作结合点和发力点，深谋发展之策，实干发展之事，常做发展之功，常怀本领恐慌，主动向先进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在学思见悟中增强专业素养，提升工作能力，加快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人才，行家里手。余波强调，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树旗帜，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自上而下拧紧责任链条，传导工作压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域覆盖，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队部先进性和纯洁性，广大共产党员要严守纪律规矩，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好。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人民法院领导、区荣获北京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延庆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处级班子单位党委、党工委、党组书记和各乡镇街道党政政治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凝聚基层党群力量，传承红色初心使命，连日来我区各乡镇纷纷举办主题党日、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当天上午，大庄柯乡组织全乡32个党支部近300名党员齐聚沙塘沟村英雄广场，开展强党性、建初心、促振兴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大庄柯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循着平北革命发展脉络，让在场党员深切领悟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随后，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来到英雄谱前为革命先烈敬献花圈，全场肃立向舍身救国的革命英烈鞠躬，在肃穆追思中厚植红色情怀。仪式后，全体党员以支部为单位踏上红色行军路，徒步前往披破石村，亲身感受当年革命先辈转战山林的艰苦历程。在披破石村，大庄柯乡党委书记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讲授专题党课，乡长系统解读大庄柯乡15发展规划。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

0: 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的。比如说鸭子，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头鸭，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啊，就会将其涂抹至全身的羽毛上，羽毛表面被均匀涂抹了这层油脂，就相当于有了一层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直接的接触，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够保持干燥，并且紧紧地重叠贴合在一起。这时雨水落在鸭子上的羽毛，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缝隙滑落下去，并不会将羽毛打湿。那鸭绒能够保暖，雨水不打湿，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冷呢？其实在鸭子表层的羽毛之下还有一层绒毛，我们做羽绒服的时候填充的鸭绒主要就是这些绒毛。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而且鸭子还可以通过肌肉的收缩扩张来控制羽根，从而调整绒毛的蓬松程度来调节体温。只要雨水不打湿绒毛，它们就不会感觉冷。同时，很多水鸟在育雏期，雏鸟没有长出羽毛的时候，缺乏保温的能力，绒毛很容易被雨水打湿，导致失温死亡。这时，雏鸟往往会钻到青鸟的羽毛中，得到青鸟的庇护。比如，天鹅的雏鸟就会钻到青鸟的背上，还有一些水鸟会躲在青鸟的翅膀下，或者钻到它的腹部羽毛中。这时，往往雏鸟的腿会露在外边。我们这时啊，看到的就像是一只鸟多了好多条腿，也算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消耗，保存体力。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讲，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鸭子，可能除了在吃东西，就是在休息。它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先填饱肚子。如果吃饱了，再也吃不下，那就找个地方休息，节省体力。所有非必要的活动都尽量停止。降雨可能对鸭子的觅食活动造成一定的困难，雨水可能会冲刷掉水面的食物，使食物变得难以寻找，鸭子可能消耗的体力很大，但是找到的食物却不多，导致投入和产出比严重的失衡。那这时反倒躺平一下保存体力也是个好主意，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浪费，减少体力的消耗。这种保存体力的策略对于鸭子来说是有利的，尤其是在食物稀缺或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另外，降雨往往会伴随着大风、闪电、雷鸣等气象现象，绝大多数的水鸟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行走，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移动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很可能会被风吹倒导致受伤。而在水中，大风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波浪，对于水鸟来讲同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闪电与雷鸣也会让水鸟的视觉、听觉造成影响，导致短时的失明或者失聪，这个时候乱跑也容易撞伤或者摔倒。群居的水鸟还有可能会发生踩踏现象，所以啊，这时不如站着不动，或者找个相对平静的水面休息一会儿。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呢，往往是小雨或者中雨时鸭子等水鸟应对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遇到了大雨或者暴雨等极端天气，水鸟也会寻找有遮挡的隐蔽处躲藏。就算是羽毛防水，遇到大暴雨的情况啊，也是无济于事。如果被淋湿，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失温导致死亡。这时水鸟会飞到大树上、石头的缝隙中或者岩洞里避雨，等雨过天晴之后再出来活动。所以我们看到的鸭子站在雨中并不是不怕湿身，其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比如鸭子的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与自然环境、气候气象的关系。动物的行为是它们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使它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能够让自身在自然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并繁衍。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对动物行为学的深入学习，才能够了解它们行为背后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现象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

的认识自然世界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还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白头发这件事儿。在许多的朋友心中，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白头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恢复原发色，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还有救。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即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之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确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对应你在哪个月甚至哪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是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色。这也就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在传统的观念中，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的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成年人的样本中都观察到了白色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大多数白头发的逆转需要数周到数月，但这依然比人们对衰老的固有想象快得多。如果说白发逆转已经足够的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时，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的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的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从0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一位35岁男性的5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中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但是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面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而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

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的心理压力中时，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导致与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就可能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了一个压力阈值。比如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可是中年人呢，离阈值比较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就可能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狂地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毛囊就可能调回阈值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也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都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啊，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白头发像是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的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休息。所以下次当你照镜子，一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惊慌担忧，也许啊，赶紧睡个美容觉才是正经事儿。

本期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聊一聊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很多朋友啊，应该经常会这样做，早上出门前煮好的粥，晚上回家一打开电饭煲还是温热的，心里呢美滋滋的，觉得省去了再加热，或者中午剩下的米饭一直插着电保温，可以放到晚上再吃。其实啊，你可能不知道，你以为的方便省事儿，是在给细菌开派对。所以接下来关乎全家老小健康的避坑指南，一定要认真听了。电饭煲保温的饭菜不要超过4个小时，细菌、致癌物都会增多。很多人都会觉得电饭煲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那么高，能有什么问题呢？四川省肿瘤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熊竹娟2026年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刊文中指出，电饭煲里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画过一个概念，叫食物的危险温度区，也就是5度到60度，这个区间是细菌最活跃的舒适区，大多数致病菌啊，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电饭煲的保温功能一般会将温度维持在60到70度，但是存在两个隐患。首先，受热并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跌入危险温度区。还有就是会产生二次污染，如果饭菜被吃过几口，或者勺子沾过口水，细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比如金黄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一旦进入，只要温度合适，20分钟就能翻一番。所以吃了这样的饭菜啊，轻则引起腹痛、腹泻，重则呢还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简单来说啊，一锅久放保温的青菜，致癌的风险会在无形中升高。单次吃可能剂量不高，但是长期天天这样吃，肝脏的负担和细胞的损伤会不断的累积。因此，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最好在4个小时内解决掉。如果预估吃不完，就放冰箱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